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专业，我知道像复旦，复旦那个中文系老师几十个，以前只有两三个政工干部，现在有十几个。原来这些学政工的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他不需要读《文心雕龙》啊，读什么黑格尔啊，他不需要去煞费苦心讲的人的灵魂到底浮士德等等这样的问题。就所以现在的文科，整个培养机制有一点往工具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才是最让人担心。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文科是大脑吗？你放弃大脑，你把文科当手脚培养，那虽然文科你就算经费不卡的话，那文科也是名存实亡。
1: 我听到一个特别振聋发聩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如果说就算是重视文科，然后呢文科是培养大脑的啊，这些当然都没错哈，可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思想家啊、哲学家是越来越少的，并没有越来越多？
0: 现在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现在很多事情，我最近送给我一个眼镜，那个眼镜它有发声音，
1: 你说那个 AR 的那个眼镜，
0: 然后我这么一碰就把你拍下来了，
1: 哦，
0: 然后也可以拍录影，这就理工科造的东西嘛，但是它只管造，它不管你们怎么用。我们一拿上来，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多了。你去SPA 的地方，你也这么按一按，就把很多人都拍下来了。
1: 伦理问题。
0: 到了你的，你看这有伦理的问题，这有法律的问题，这有社会秩序的问题，对不对？这个还有这些就是文科的问题了，而且它是相通的。诺贝尔只管造炸药，他的奖金是用来让人家研究文学啊、和平啊等等等等等，社会就是这样寻找平衡的。
1: 所以就是，理科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加速器，然后或者是油门儿，然后文科有的时候是你发展过快的，或者速度过快的时候是一个刹车，一个保险。
0: 不是刹车保险，是方向盘。
1: 那 就要给它更拔高了。比如说啊，现在的这个 AI 时刻，大家通常会认为好像似乎到了一个质的飞跃，或者是一个颠覆的一个时刻到来。您认为文科在当中将要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0: 我觉得有点夸大
1: 夸大了。
0: AI 的。目前看到它是物，它就把人创造的东西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编成一个菜单或编成一个东西，让你们做进一步，它就是拿别人的东西。最主要是文科是独特的，跟个人有关，跟灵魂有关。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你在它上面 check 的东西，你可以 check，别人都可以 check。那真是回到同一起跑线了，倒是平等啊。但是那你的独特性在哪里呢？除非你非常愿意消除人的个人性，你认为人的个人性就是未来世界的敌人，那你会欢呼，终于有一天我们把人的差异都消灭了。但那让他们消灭吧，
1: 你身边有学生在用这些 AI 吗？
0: 他们用，他们考试这个回答，他们都用，
1: 您能看出来吗？
0: 看得出来，他那个有一个 AI 枪嘛，你看一个人的回答太圆满了，像字典一样的，那就是 AI。
1: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举个例子，有人做过实验，就是用 AI，比如说创造像诗，像这个画儿，包括创造一个音乐，当然他如果是你让他写多了以后，大家一听，哦，好像是一个套路，可是就出一个作品的时候，有人就在国外做过类似的实验，拿给很多人去看，不跟你说出处，几个作品放在一块儿，哎，大家觉得还不错，当然跟他比较那几个作品，那都是绝对是大家的制作，可是一听，哎，觉得不错，没有人觉得说，你比他们差好多，那如果这么看的话，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文科，它是有带引号的标准答案的，那如果是它有带引号的标准答案的话，那未来 AI 其实理论上来讲，它是能做到的呀。
0: 那个， 新批评你知道，他有一个理论，

0: 就是说作者已死，就我们不要看作者，就看文本。
1: 嗯。
0: 但是结果他在教学上出现最大的问题是，有人就把三四个最有名的诗人的诗歌，跟一个班上同学写的诗歌，匿名给大家评谁写得好，居然有时候这个班上同学诗歌就比莎士比亚还写得好，你明白吧？就是当我们拿去一个文本的背后的资料以后，
1: 嗯，
0: 我们的判断力，纯粹的判断力是受限制的。
1: 哦，
0: 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把一个 AI 写的文章，跟名家的写的散文放在一起，你有时候它也看上去不错，
1: 嗯，
0: 但它不代表它就会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1: 哎。
0: 因为这个整个评判系统不会真的死掉，就是作者不会真的死掉，只是我们假装说，作家对作品没有独裁垄断的权利，别人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当然是我是在用现有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你刚才这个现象，但是我想最根本一点就是还是，它是一样的。你今天说你用张爱玲的笔调，写一写下雨天的傍晚，在上海湖南路喝咖啡的心情，写得很漂亮，对不对？但以后你再跟他讲用张爱玲笔调写在杭州西湖边那个什么戏，但是又是差不多的，你知道？这就是机器就是这样，这就是机器，没办法的。
2: 成长于1980年代文科的黄金年代，徐子东目睹了社会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变化，也亲眼见证了启蒙从街头辩论退守到点赞按钮的全过程。当学生在求稳和务实当中没有了冒险精神，民众的思想在算法推荐当中逐渐退化，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否会是人类最后的坚守？
1: 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大学生啊，考公就考公务员嘛，这个现在人数是每年都是在激增，这个背后当然是有很多人求稳的这么一种心态嘛。那么实际上，您曾经过去就是提过一种观点，就是现在社会对成功的这个或者价值的判断单一化，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您看来，这种求稳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必然吗？
0: 怎么趋利避
1: 趋利
0: 害
1: 避
0: 的
1: 害，
0: 人性，人是往那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很悲观的。我们要改变这个东西，我们要劝人家起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人就惨。那个《繁花》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叫汪小姐。
3: 侬是有文化的哟，侬的母的在啥地方？侬的母的在那南桥哎。
4: 为啥我不可以是自家母的啦？南桥不是我母的。
3: 干嘛保送呢？
4: 不是。我是我自家的母的。
0: 那这个人物最有意思，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标志，跟今天的社会恰恰成尖锐对比。现在考公是首选，那个时候离开外滩七号才是中国的出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挺幸运的。80年代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多学生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虽然每个月拿的是我工厂工人给的几十块的工资，虽然这个时候发文章极其艰难，但是在那个时候觉得前面 better tomorrow，明天会更好，真的觉得明天会更好。
1: 所以你们是标标准准的理想主义。
0: 这也要感谢时代，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很多路可以，你可以自己去开拓。现在当然一切都更加安稳了，一切都更加规范化了。但说到底还是应该乐观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只有这一次机会，You don't have second chance。
1: 是面对今天的这样的，就是在文科当中迷茫的年轻人，如果您用一个经典的文学的观点去给他们做一个寄语的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0: 那我只能乐观一点说，还是鲁迅的话，路

0: 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
1: 还是勇于尝试，然后就先迈出那一步，之后到底结果是怎么样的，只有迈出那一步才知道。
0: 主要还是人生就一次，短短几十年，你不做点尝试，对不起自己。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

0: 旅行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2: 插队侠，
1: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3: 远光侠，
1: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3: 手机侠，
1: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3: 路怒侠，
1: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3: 天女散花侠，
1: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3: 超速侠，
0: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

0: 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风雪配》。《风雪配》呢，是曲剧当中少有的喜剧之一。这个剧目呢，是由吴培民老师指导，由王秀玲、张香兰、赵金玲等人主演的曲剧电影。影片呢，是根据河南省曲剧团演出的同名舞台剧本改编，讲述了丑公子严俊和高赞员外之女高秋芳之间的故事。剧情当中描述了外湖富商高赞的女儿高秋芳聪明俊美，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高赞夫妇为了他的爱女选女婿费尽心机，登门参事的人很多很多都相不中，宦门公子严俊不学无术，恃才仗势。有一天在庙会上，严俊看到了秋芳的美貌，就想用金钱取得她的欢心，虽然遭遇了碰壁，但是不死心，于是呢，他就指使了他的债户果子铺掌柜尤晨前往高府来骗婚。谁知道这个富商高赞选女婿呢，非常的严谨，一定要慧文相续。严俊腹中无墨，又怕高家认出他是追赶高小姐的无耻之徒，就想出了移花接木的诡计，用慧文的名义蒙骗了他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钱青呢，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高府应试。相亲宴上，秋芳乔装打扮，亲自到宴席前送酒试才，其实啊，也是在偷香女婿。
3: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瞒，你为何对他说实言？分明是不肯进行办，你变个圈套叫我钻。

个路那叫小鸭饭，你要亲自想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摇身一变，嘿嘿，哈哈哈哈，要。

姓张，名赞，好学问。他听说武将先生

0: 王王，他要到成都把妹讲，回问是小终身是大，不得已才把你来养。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啊？
1: 是啊，表弟，你就委屈一趟吧啊！
2: 哦，这是我与他素不相识。
0: 哎，不妨，小弟我认识那高赞，我情愿奉陪。
2: 哎，
1: 叫小姨跟你身边伺候小姨。倒在高家可不要胡言乱讲啊。
2: 是
0: 个钱大官人缓缓衣裳吧。
1: 小姨快洗我的新衣服来啊。
2: 哦，是表兄不必换了，衣领青山正是书生本帅。
1: 哎呀，表弟走，换换吧。
0: 换换换换。

0: 在宅时不称心，难得才貌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
0: 安人呐、啊，
1: 员外，
0: 今日武将县尤先生领那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相看呐、啊。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安人呐、啊。

0: 好，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双全，完了你我二老一桩心事，你可要仔细想看呐、
1: 啊。自然要仔细想看呐、啊。
2: 禀员外，尤先生引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安人，
1: 员外，
0: 稍事要摆酒宴，席前我要是相中了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要是相不中此人，便不叫家人添酒。你可要牢牢记下呀！
1: 哦，好好好！哎，员外，员外，我也要相看此人，我要相中了，添酒又添菜。我要想不中，光添酒不添菜，员外你要牢牢记下呀！
0: 哎呀呀呀，这就更好了，
1: 更好

0: 我看牛先生哪里，
1: 我看员外哪里。
0: 哦，牛先生，
1: 员外。
0: 哦，牛先生，此位是
2: 官上是。
1: 啊，这就是社卿严峻，严大官人，严大官人呐、啊。
2: 上位兄。
1: 啊，这就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呀、啊。
2: 员外在上，官上大义。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2: 慢来，官上年幼，不敢当。
0: 哎，不必过谦。
1: 来来来，大家一同请坐，请啊，请啊。

0: 请问大官人贵表？
1: 我生年幼，有名无字。
2: 哎，表字白呀，白是白中之白，牙是青牙之牙。
1: 哦，大官人好个响亮的。

0: 人
1: 员外，
0: 今日吃酒，我倒想起一副对联，此对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可肯赏脸？
1: 哦，晚上才是谢贤，只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好说好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哦，大官人真乃是高才，
1: 员外过奖了。
0: 哎，高才呀！请进，
1: 请。

0: 官人，员外，闻听人言，贵县有一三高祠，但不知是哪三高啊？
1: 法力、张翰、罗贵们，
0: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1: 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奇官不做，泛舟五湖之中。
0: 哎呀呀，都说武将出才子，国不虚传。大官人真乃是奇才，奇才。
2: 员外也不老咋着呀，
0: 哎，奇才，奇才呀。

家园，甜酒来，甜酒来。

0: 啊，员外将说什么呀？
1: 啊，有先生，
0: 员外。

0: 员外，你放心吧，这门亲事包在鄙人身上，我们回府大殿下就来下聘员外，你就准备好嫁妆吧。哦，大官人，我们回去了吧。
1: 哦，员外，为生就此待毕。
2: 在寒舍多住几日才好啊。
1: 家中。

0: 不便大叫。
1: 员外留步，员外留步，
2: 待老夫再送一程。
0: 员外不必远送了。
1: 员外请回，请回。
2: 如此殊不远送了。哦，尤先生请转，尤先生请转。
1: 啊，员外讲说什么呀？
2: 尤先生回府下聘以后，就对大官人演讲，迎亲那日定要大官人亲自前来迎亲。
1: 这啊，员外，武将县没有这个规矩呀、啊，还是从许送亲吧。
2: 哎，尤先生哪里知道，迎亲那日老夫还要请众位乡亲与新贵人认识认识啊。
1: 小事一段，员外你后心吧。
2: 请
1: 请请，
2: 高赞摘喜苦心，多受亲友议论，这一回我要叫你们见识啊，见识啊。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

生气叫，莫不是他说话漏了底，被高三看穿了几一条，莫不是身子湖中穿断了，再不然下船他办事了妖。

军前，孙朝上，我实在没遇上。

的打不了仗，十分古怪。小女婿是这个要没毛招财，当时不让我自己去，逼着我找表弟写个招牌。谁知道高老丈并不古怪，顺顺当当写信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只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何用人带，五百年前有安排，高家一生人家贫，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门。你看我真搬自己去，人马脚步把心开，难道他敢拿我的亲事来？大喊大喊大喊大喊呀！新娘子不杀。

水煮呀人间绝，也不知气不坏了十一桩啊，天大官人啊。

0: 看乡亲把他亲，你不去亲呀、谁承担啊？
1: 要吧，干脆你当时去不去？
2: 哎，娘。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从命。
0: 好啊，陈强。
2: 小仙，请抬钢琴。

0: 起我英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皇陵照人间，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啊。
1: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
0: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官员一直把眉头翻干，到那日官叫你通办。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

0: 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3: 插队侠，
2: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3: 远光侠，
2: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3: 手机侠，
2: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3: 路怒侠，
2: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3: 天女散花侠，
2: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3: 超速侠，
1: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前清代表哥迎亲的事情搞定了，大姑娘上轿可是头一回，在家急急忙忙装箱呢。这一折呢，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拿手好戏， 装箱过程中还有他善良的好嫂子给小姑子叮嘱一番，到婆家呀一定要知道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就连闹洞房让妹妹怎么应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得的好嫂子呀。伴随着风雪配当中的装箱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欣赏风雪配当中发生下面的故事。

0: 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1935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在35岁的时候啊，迎娶了17岁的妻子杨婉君。张大千十分欣赏才貌双全的杨婉君，他的不少画作呢，都是以杨婉君的样貌为标准来创作的。一些专家学者呢，也曾指出，杨婉君的手指特别好看。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也都是以杨婉君的手指为范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张大千的仕女图走进他的感情生活。
3: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功，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4: 这件柳印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他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3: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3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

0: 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画中的侍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无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1: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的，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写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去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条呢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的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0: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大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
2: 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
0: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儿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她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3: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

0: 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青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节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1: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那份聪慧与优雅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2: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领悟以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
1: 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佩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佩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雍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0: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巾，它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装饰性造型，以及它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他赴敦煌之后人物画的表现。
1: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仕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仕女雍亲图》这3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在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3位夫人。
2: 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

0: 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百年之后。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啊，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
0: 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
1: 上个世纪80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2: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诊所已经70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喜欢交朋友，然后他也很海派，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1: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曾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衣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夹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兵坐到了另外一桌， 徐文波只好

0: 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张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上个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塞外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1: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品质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天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有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1: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能更有品质。
2: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

0: 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1: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唐像，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画，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大千的一番伟业。
2: 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用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是矿物质的颜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十遍、二十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啊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1: 1941年的三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2: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侄子，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2年7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1: 从1941年到1943年，这2年0.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壁画临摹工作，组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0: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活的补给。跟随他的一行人呢，吃的、用的、穿的都需要从县城里用马车运过来。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一段时间，
1: 本人却已经是身心俱疲，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画作。
0: 张大千离开敦煌以后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指责他破坏石窟壁画，对国宝进行大肆破坏。张大千面对这样的指责，没有做出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背负着破坏国宝的骂名，一直到去世。这些流言蜚语，张大千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让他没有想

0: 到的是，竟然又开始有人怀疑他临摹的壁画的真实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这次展览里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多张画作。在这其中，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庞大的体积、变幻的色彩惊艳了所有前来参观的观众。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件1.4米高的大幅水月观音临摹敦煌壁画，十分显眼。专家从这幅画上为我们揭开了张大千的创作谜题。
1: 这件作品呢，乍看就给人一个很强的视觉印象哦，因为画中的色彩相当的丰富明丽。我们看到画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矿彩颜料哦，这种颜料是不透明的，但是就是色彩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石青、石绿跟朱砂等等，以及再混合出其他不同的这个色调出来。那整个的画中各种颜色的搭配相当的协调，而且相当富于创造性。
0: 而问题就是出自这些艳丽的色彩。这件水月观音临摹自敦煌的榆林窟，如果对照现在的石窟内这个壁画的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圆窟上面的颜色事实上已经完全黑了。在这些画作刚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有人指责张大千异想天开，完全将古人的画作破坏得俗艳不堪。那么专家对于这些色彩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2: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会怀疑说，那唐宋以前的壁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或原貌呢？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中国画学的这种古典修养非常的高深，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去复原成这个样，是他有他的依据跟他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来讲，我对他的复原程度基本上我会觉得还蛮认同的。
0: 张大千在面对敦煌壁画的时候不断地揣想，这些壁画在画家刚画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抱着这样的临摹态度，努力地去复原当初的那些色彩，张大千这样的绘画功底与艺术涵养确实是众多画家无法企及的。敦煌之行把张大千推上了一代画坛巨匠的位置，而未能完整的临摹下敦煌壁画，世间又对画作有着不断的是非议论，也成了张大千一生中的遗憾。1954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游历欧洲各国，途经巴西的时候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在巴西多停留一些日子，甚至极力劝说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张大千不好拒绝朋友的邀请，只好跟着朋友来到了圣保罗市附近的摩羯镇。张大千与这位朋友找到了一处荒废的柿子园，刚好赶上这里呢下了一场雨。张大千看着园子，突然对朋友说，这里的彩虹很像在内江看到。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异国他乡的这道彩虹还真的留下了张大千。 张大千口中的内江就是他的老家四川省内江市。游历世界许多年的张大千忽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 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

0: 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原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巴德园的命名传说与园子里从前的柿子树有关，因为柿子有七德：长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玩、可渔家宾、落叶肥大可供林书。张大千又给加上了一条：可治胃病，最终称之为巴德。
1: 千他在50-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
0: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巴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女儿历经3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亭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该完成的人工湖。完成以后，巴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1: 他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的一个桃花源，那我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
0: 在巴德园建造完成的初，
2: 巴德园建造的精益求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这次意外差点就断送了张大千的绘画。
0: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去寻找答案。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山水画作。在这其中，也为观众们讲述着张大千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本馆所藏的这些画作当中，刚好有3套与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选取

0: 上面提了潘阿两个字，这是由张大千所提，然后依据他的题所刻的这个巨石。原来在八德园当中，这个巨石放在张大千的画室外头。那有一次呢，张大千就跟一些门徒们在搬动这个潘阿这块巨石的时候，不小心就受了伤，因此呢，他造成他日后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眼疾。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潘阿这个景点。
1: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八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奇石。而这些石头，
0: 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潘阿这个景点。
1: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八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奇石。而这些石头就是张大千的灵感来源。石头摆放在哪里，哪一面向着阳光。

0: 人一起去推这块名叫盘阿的巨石。没想到张大千用力过猛，一下子就感觉血液冲向了头部。也离开八德园之后的张大千依然对这个八德园念念不忘，而且在他离开巴西之后，他还不断地绘制和八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张大千所画的有关八德园的主题画作，事实上会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友。说到张大千对八德园的特殊情谊，他曾经这样说：八德园对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说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都未曾回国的朋友，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八德园，样样都是中国的，没有置身异国之感，也就可以慰藉一些乡愁。这样看来，对张大千而言，有关八德园的画作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家风氛围，还有暗含着画家的私密情谊。专家介绍，在八德园生活的那段时间是张大千一生中应酬最少的时候，也是一段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珍贵时间。远离世俗纷扰，也许正是张大千对八德园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中国四川省有一个石渠县，它是四川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位置最偏远的一个县。石渠平均海拔在4500米，自古呢就被称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太阳部落之称。这里啊有一座全世界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石京城。在世人眼里，这座高原石头城一直带着神秘的色彩。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石渠，共同探寻石京城的秘密。石渠县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西北边陲，地处四川、青海、西藏自治区交界处和雅砻江源头地区。当地人把石渠称作扎西卡瓦，就是藏语雅砻江源头的意思。人们常说，四川省最宽阔的草原在石渠。石渠占地25000平方公里，生活着60000多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石渠平均海拔4500米，有世界最高城之称。这里年平均气温在-7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40%。然而，就是这个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的高原之上，却伫立着一座壮观的石头城堡。它就是松格玛尼石京城，建在2座山谷之间的平原地带。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又像是一座寺庙。实际上，它是完全由玛尼石堆积起来的。那么，什么是玛尼石呢？

0: 单的说，就是刻有经文、佛像或是吉祥图案的石块。玛尼是佛教六字真言的略称，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最广泛的祈祷语。人们把雕刻有六字真言或是佛经佛像的石头统称为玛尼石。人们把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玛尼石聚集起来，就成了玛尼堆、玛尼墙。而松格玛尼石经城就是一座完全用一块块玛尼石刻垒砌起来的石经城，它是世界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石经城，也是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城堡形状的玛尼石遗迹。松格玛尼石经城南北宽47米，东西长73米，城外墙高10米，城中心最高处为15米。从城外看，城内有玛尼堆，中心塔刹四方有经床。那么石经城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国宝档案摄制组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得以进入城中拍摄。神秘的石经城内部第一次通过镜头展现在世人眼前。打开通往城里的小门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专家说这条小路把整个石经城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我们去往的东部是石经城的主体，也是最早建造的部分。城里一层层一圈圈的玛尼墙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座迷宫。石经城里触手可及的每一块石头都刻有精美的文字或是图案，随处可见方形龛窟，大约有300多个。神龛内大多放置着各种彩绘玛尼石刻，好像画廊里的一幅幅精美的绘画作品。每一块石上刻着经文和各类型的佛造像，经文刻写的工整有序，佛像雕刻的栩栩如生，有的彩绘颜色还十分鲜艳。专家说古老的石经板大多采用线刻，仅通过清晰的线条描绘生动的佛像人物。
1: 松格玛尼这么一个体量庞大而且结构如此复杂，当然它的经版的数据数量这么大，这个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这当然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第二个价值呢，是从它的雕刻来看，尽管中间有中断，但是在这么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面，它的技术水平一直保持得比较高，目前还没有发现保存这么多数量这么早的玛尼石，而且水平非常高。
0: 十分神秘的是，整个石经城没有任何框架支撑，也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完全由一块块玛尼石堆砌而成。
1: 一般来说，玛尼石呢是实心的，不管大小，不会留有空地。现在呢，从松格玛尼来看，它有入口，然后呢，它有中心塔，围绕着中心塔呢，它分成几个通道，它有礼拜道。然后呢，它在这个礼拜道的设计的时候，基本上是把整体的结构成一个长方形，然后礼拜道的设计是围绕着中心塔转动的，所以呢，在它的整个建设初期，我相信它一定有过相应的规划，否则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话，应该四墙是非常结实。然后大家就开始往里堆玛尼石就行了，往上堆玛尼石就很容易了。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它留了通道，这个是一定要经过设计的。
0: 专家说，至于它的设计规划与布局究竟遵循着什么规则，至今还是一个谜。更令人惊讶的是，松格玛尼石经城还是一座活着和不会长高的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这座石头城的建造其实从来没有停止，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玛尼石不断累砌。神奇的是，这座玛尼城却并没有越垒越高，而是稳定在一定高度，不再增高了。考古人员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草原地下水位高而土

0: 松软，整座石经城在不断下沉，这也意味着现在人们能够看。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2: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3: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2: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3: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 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十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十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2: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3: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2: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3: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5: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5: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3: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 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嗯，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6: 超额完成了。
3: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嗯，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嗯。
6: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3: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嗯，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嗯，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嗯，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5: 对对对。
6: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嗯，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嗯，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嗯，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6: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5: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6: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5: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嗯嗯。
6: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5: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6: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5: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6: 对身边人很大方。
5: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6: 哎，你看，
5: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6: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啊，对，
6: 这
3: 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6: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5: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6: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5: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6: 订婚的婚戒9.9块。
5: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6: 你咋想的呀？
5: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3: 今天我还
6: 就拿过来了，
5: 就这个
6: 拿过来，
3: 还带来了。
5: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 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6: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5: 现在是不同于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磊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希望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0000。然后我就带着这70000块钱去提亲。
6: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0000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0000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0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磊，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磊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7: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8: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6: 对，
8: 99的婚纱，工装之间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6: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8: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6: 对，
8: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6: 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合十。
8: 对，
6: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6: 多少钱？
3: 是111100。
6: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

0: 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嗯，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2: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1: 这么贵啊！
2: 两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带过吗？
0: 一次都没带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 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0: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

0: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0: 来，孙楠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2: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0: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0: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嗯，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0: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0: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 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0: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0: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0: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0: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0: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0: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0: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1: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5: 这么多
0: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5: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哎呀呀呀呀！
1: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5: 是的，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5: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 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鼎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

0: 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1: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2: 还是比较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零，零，零，3个0。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

0: 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嗯，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梦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0: 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

0: 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 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瓶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

0: 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8: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 一般贸易进出。

0: 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3: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5: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0: 第一的话是通过

0: 做出准确的预报。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7: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8: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巡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

0: 哎，玫瑰园用过。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0: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8: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0: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8: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

0: 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创新引领，以质提效，我省洛阳、新乡等地更续工业底蕴，激活产业发展全新势能。
0: 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
1: 河南各地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防范干热风，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1: 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认识一名00后健康照护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5年5月19日至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作为老工业基地，洛阳牢记嘱托持续深耕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从规模支撑向创新引领跨越。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孙鹏飞、马兆格、杨芬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洛阳宏源轴承研发楼会议室，在我身后，工程师们正在逐帧回放、深度复盘北京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事奔跑的全过程。每一次细节打磨，每一组精密测算，都在用更加极致的精度，向着更高端的核心轴承发起攻坚。
3: 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上，荣耀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刷新赛事记录，惊艳全场。可以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宇树人形机器人同样圈粉无数。高光场面的背后，正是洛阳宏源轴承最新研发产品超薄关节轴承的支撑。公司大区经理邓志：
4: 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轴承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人形机器人轴承项目厂房自2025年5月投产以来，机器人产品系列已从日产5000套到日产1.7万套，可满足未来3年内企业10亿产值的需求。
3: 数据显示，企业产品在国内机器人轴承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此项业务营收年增幅超过 120%。 科技创新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洛阳双瑞万基钛业生产车间，高品质海绵钛智能分拣生产线全线贯通，闭环仓储全自动运行，无人运转精准穿梭。依托全新升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能耗降至全国最低，已经成长为国内全流程海绵钛生产的领军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盘龙：
5: 这是用高纯海绵钛所生产的高纯钛锭，它主要应用于芯片靶材领域。以前这个产品全由日本垄断，后来我们公司经过3年的研发，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化生产。今年以来，高端钛材订单持续爆满。
3: 海绵钛被誉为未来金属，从航母、深潜器到人工关节、精密医疗器械，是高端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材料。过去一年，洛阳双瑞万基钛业在全国行业内率先打通仓储管控全链条一体化，自主研制出一系列关键核心装备，海绵钛稳稳占据国内40%市场份额，并出口多个国家。公司副总经理戴应杰：
6: 持续强化技术研发，拓展高端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奋力打造先进军工、航空航天、钛原材料产业基地，引领中国海绵钛行业技术发展方向。
3: 新材料筑牢产业根基，新能源激活发展动能。洛阳抢抓能源转型机遇，加快新型储能产业布局，构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一批储能项目落地见效。
7: 各系统参数正常，并网运行稳定。
8: 冰械监控存放
3: 五一前夕，洛阳超级充电宝、平洛新能源、孟津独立储能项目全容量并网，这个总投资3.5亿元的省级重点项目，堪称新能源调度智能管家。项目技术负责人何强：
9: 核心就是智能调峰，深夜用电低谷时，自动吸纳储存电网赋予火电、风电、光伏电量，用电高峰时段，再精准释放电力，有效缓解时段性供电压力。让风电光伏不再看天吃饭，

0: 在中航光电每 2.5 秒就有一件高压插座成功下线，宁德时代洛阳基地一季度完成产值 63.02 亿元，河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万基20万吨再生铝项目全面提速攻坚。今年一季度洛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457.95 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35.3%。 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于立涛：
1: 积极培育布局新兴和未来产业，激活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方面发挥新能源电池产业引领作用，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光电元器件、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氢能与新兴储能等产业，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推动关键领域技术攻关，集群生态培育构建和规模壮大提升，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2: 起重机械是新乡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从过去的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到如今高精度模块化的智能蜕变，新乡起重装备制造业稳占国内市场70%份额，以变求新的老产业正奋力托举着新未来。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宇龙报道。
3: 如果把火箭组装看作几十米高的乐高的话，那么这台起重机就是一双大手，它不晃不抖，能把每一段舰体垂直对正、严丝合缝地完成精密组装。
4: 今年四月，大风集团火箭发射专用起重机助力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八星的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七批组网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河南省大方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徐振特：
5: 除了航空航天领域，在港口吊装方面，我们的智能集装箱煤式起重机融合了人工智能调度系统，能实现集装箱的自动识别与自动码舵，定位精度可达到毫米级别。
4: 公司技术部副部长张前：
6: 这两年我们不断推出更多智能化的起重机产品，像集装箱煤式智能化起重机、新式起重机构起重机，它们都具有高效率、高安全、高精度的特点，以及结构紧凑的特点，可以使客户的厂房建设成本节约10%到20%，产品市场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企业在单项产品上攻克新技术的同时，起重产业的生产模式也在发生颠覆性改变。过去起重机大多是大个头小批量的定制生产，如今在魏华集团，科研人员把核心部件设计成了一个个标准化的独立模块。河南魏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邵松涛：
7: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就匹配什么样的模块，这样不仅满足不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又能大幅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使我们的生产周期和生产能耗分别降低20%和15%以上，真正实现降本增效。
4: 以变求新，聚敛成群，在心想长远，这样的起重整机及配套企业有1200多家，产品涵盖17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这里出产的通用桥门式起重机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当地起重产业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让老产业创出新未来。新乡长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唐汉章：
8: 通过实施企业新收稿工程和投研企业培育行动，短长班、不断班，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为着力点，加快起重装备智能化、高端化、专业化、绿色化发展，建成世界级智能起重装备产业名城。
9: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省推出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河南各地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河南省
9: 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 河南省2026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和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日前公布，明确了2026年计划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31件，着力抓好的重要改革试点17个。
10: 今年河南省改革重点任务聚焦一加

0: 围绕完善扩大内需机制，提出清理一批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推广胖东来经验等任务。围绕完善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提出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城镇发展格局等任务。围绕健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体制机制，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等任务。围绕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制度、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等任务。围绕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提出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完善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籍互换机制，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等任务。围绕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全面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等任务。此外，自2023年起，我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每年推出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再次推出七项便民利民微改革事项。
1: 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打通能源输送关键通道。河南各地聚焦水利、电力等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2: 汛期即将来临，位于平顶山鲁山县的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进入施工高峰。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项目经理部生产经理肖兆龙：
3: 目前拦河坝已填筑至169.3米高程，满足防洪督汛要求。汛期我们将重点推进帷幕灌浆施工及部分支路建设。
2: 昭平台水库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河南在建的国家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本次扩容工程主要是加高培后拦河坝、重建溢洪道、改建输水洞等。其中大坝将从原来的35.5米加高到48.3米，同时实施防渗施工。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灌浆系统操作人员刘孝平：
4: 我们这个智能灌浆控制系统可以与智能制浆站、智能中转站联网使用，实现灌浆过程自动化，比人工系统呢更快捷。质量把控方面更严格。
2: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已完成投资26亿元，占总投资的42%。工程建成后，防洪设计标准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500年一遇。平顶山市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张伟伟：
5: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扩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扩容也实现了翻倍。下一步与前平水库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2: 信阳平桥区

0: 河南三标段项目执行经理吴自强。
1: 跨越的高度高，整挡方网的方式，施工难度大，施工区域又是水田漫步，采用130吨吊车加落地双摇臂爆杆组塔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高塔的阻力效率，仅用时12天顺利完成了跨越施工任务。
0: 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施工方与信阳搭建起市县乡三级协调专班，及时解决施工中的各类问题。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建设部工作人员陈亮：
2: 全方位做好属地服务保障，快速破解用地、通道等各类难题，为特高压工程平稳施工、节点推进保驾护航。
0: 工程投运后将大幅提升西电东送能力，为豫南乃至华东地区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撑。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各地多措并举防范干热风，全力守护夏粮丰收。今天的年轻人端起新饭碗，来认识一名00后健康照护师。从今天开始，我省迎来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各地多措并举，提前预防干热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许昌市静安区陈桥乡南北接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自主式喷灌设备正均匀地为麦田浇水。种粮大户李继才：
4: 我种了380亩地，已经浇了第三次，两台机器一直在浇，保证了资历饱满。
3: 高温晴热天气持续，与土地缺伤叠加，干热风灾害风险增大。许昌各乡镇提前做好应对。静安区陈桥乡乡长张志华：
5: 让各村通过微信群、广播等形式宣传发动干种粮大户带头浇麦，同时联系电管所做好用电保障。
6: 白粪饼、黑饼，
7: 将做农技专家来到庆阳市西巷镇本鲁村种粮大户陈阳光的大田里，现场指导药物调配比例。科学开展以防治干热风和病虫害为主的一喷三防。
8: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干热风，农业部门给我进行指导一喷三防，这下我就放心了。
7: 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随即开始作业，一道道药物从天而降，均匀洒向小麦叶面。庆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吴双平：
9: 干热风来临前，浇水可以改善天气小气候，有效地减轻干热风的危害。浇水量不要过大，避免田间积水、小麦烂根、早衰和后期倒伏。
10: 干热风会加速小麦水肥蒸发，导致灌浆不足，千粒种下降，严重年份甚至减产达到30%以上。为了给麦田降温保湿，护住即将到手的产量，洛阳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加强技术指导和监测预警。洛宁县植保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刘凡：
11: 针对此次干热风天气，我们重点指导农户做好三项防范工作：一是科学浇好灌浆水，风力较大时不宜浇水，避免大水满灌造成小麦倒伏；二是及时配施叶面肥，保护叶片功能，延长灌浆时间，达到防干热风、防早衰、除灌浆的效果；三是做好一喷三防，合理混合配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根据天气状况适当增加用水量，避开高危时段开闸作业，提高喷防效果。
12: 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日前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蔺建伟的报道。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日前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蔺建伟的报道。
13: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

0: 1860、百农307、冠麦2号、华裕麦1号、裕农90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河南秋乐种业董事长李敏：
1: 通过同台竞技，在产量、抗性等关键指标上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权威的检验，有效的缩短了市场上对这些品种的认知周期，持续推动小麦品种更新迭代和单产水平的一个稳步提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
2: 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来看一个00后健康照护师是如何在老龄化浪潮下用专业与温情守护老年人的健康。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3: 在郑州二七区的一座老小区里，我见到了健康照护师李汉康，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上门回访齐奶奶的康复情况。护理专业毕业的李汉康做健康照护师已经有5年了。
4: 好多人见面说呀，你这年轻怎么就干这个，就开始干养老了。
5: 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是不是非常脏非常累。
4: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跟老人聊天，老人好多他这个人生总结的一些经验跟你聊一聊，感觉会受益非常多。
3: 这次回访的齐奶奶已经83岁了，一次骨折后她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能力。
4: 就是看一下老人近期的一个身体状况，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6: 这个病患已经照顾了多久？
4: 将近2年时间了，就是那个骨折之后，这个心态有点影响那个。
3: 2025年，健康照护师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相比于长期照护师，健康照护师主要职责是评估病患情况，制定并调整康复方案。但李汉康进门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检查身体，而是陪老人聊天。
7: 我累倒，
4: 做三次手术了。
7: 是。
4: 那现在既然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咱就积极面对，好不好？
8: 他自己在这边太孤独了，他家属不定期来，他家属可能一个月来2-3次。
3: 齐奶奶的肌肉萎缩基本上已经不可逆转，但李涵康依然在努力调整康复方案，并手把手教护工如何执行。
8: 从最简单的开始，慢慢抬脚、勾脚，锻炼腿部肌肉力量。我说最简单的，你用脚踩这个上面，先是踩这个台阶，踩这个不吃力了，再往上再踩。
4: 大多数老年人他这个心理状态都是这种，就比较孤独。你像咱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他基本上就没再停的，他可能一天也聊不了几句，对，有的时候甚至几天都出不了门。
3: 病患的日常康复不仅仅是喂饭、翻身、陪着走走这些简单的生活需求，更是涵盖了康复训练、情绪疏导、慢病监测等。而李汉康这样的00后，还给行业带来了新思路。
8: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智能，一个 AI， 就是说它可以对老人的行为进行一个分析。如果说他在床旁边，就是在地上，然后它就会感应到，就会进行这个一个报警。
3: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预计2035年将达4600万。90%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人口老龄化让健康照护师的需求越来越大，给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健康照护师已全面推行持证上岗。
8: 我不能给患者开具处方，但是我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他制定康复计划。我不在医院为你治疗，但是我可以陪你慢慢好起来。我是一名健康照护师，可不是网上说的高级保姆，而是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全方位的健康管家。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我省印发《河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可在6月9号前向河南省司法厅反馈意见和建议。
2: 河南省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征集中，申报单位可于2026年5月15号前报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
0: 5月10号，第9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定位中国实木家具第一展，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种。开幕式同步举行2026金府中国家居设计大赛颁奖，百余件获奖作品亮相。
2: 5月10号，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产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
0: 5月9号，第2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知名院士、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农作物育种前沿技术等做相关报告，并进行观摩考察。
9: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濮阳

0: 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北部、商丘、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三到四级，北部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2号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3号西南部晴天到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东部、西南部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地会达37到39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 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

0: 哇，真是绝了！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劲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6: 插队侠，
5: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6: 远光侠，
5: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6: 手机侠，
5: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6: 路怒侠，
5: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6: 天女散花侠，
5: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6: 超速侠，
7: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95.5大象新闻广播为您提供全天候的新闻陪伴。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委屈了。那你当初你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

0: 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灶去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

0: 假戒指娶妻，高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啊。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

0: 不是要给他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2: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有请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
1: 嗯、
2: 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嗯、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2: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嗯嗯，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
2: 门
1: 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
1: 嗯，
2: 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嗯，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嗯，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
2: 这个、
0: 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块9，我猜也是钱。9块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块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块9、
2: 啊、是我买的。9块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块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0: 还带了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
1: 哦、
2: 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
1: 嗯，
0: 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
1: 嗯、
2: 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磊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
1: 嗯、
2: 啊，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
1: 嗯，
0: 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嗯，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
1: 嗯，
0: 是有点寒酸，
1: 嗯，
0: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1: 嗯，
0: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1: 嗯，
0: 不要欺负他，
1: 嗯。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块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磊，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磊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 你们是怎么看待

0: 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1: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2: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0: 对，
2: 99的婚纱，宫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0: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2: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0: 对，
2: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0: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2: 对，
0: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多少钱？
3: 是111,100。
0: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0: 好男人。
3: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0: 为什么？
4: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0: 平常戴过吗？
3: 一次都没戴过。
4: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3: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4: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0: 你愿意收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0: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3: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0: 其实你这个整腰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4: 对。
0: 那当时你同意吗？
4: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

0: 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上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
0: 嗯，
1: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2: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1: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1: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0: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1: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2: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1: 对，
3: 这么多呢。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担心。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
4: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筺，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筺。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啊，
1: 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了，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

0: 是分成两层心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0000，3个0。
0: 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
2: 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吗？

0: 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嗯，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啊，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 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

0: 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4: 插队侠，
3: 擅长随意。

0: 镇它产的酒，它其他地方就是产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阿胶，那就是东阿阿胶是最好的啊，人家都做了几千年了。啊，给皇室当贡品的，现在呀、啊，就是咱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日子好了，咱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好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0: 都可以这益寿延年。你说每天就花一片，刚说了咱是6毛多啊，你一天吃两片也就是1块多，谁吃不起啊？啊，
1: 对呀、啊，而且想想咱们下午如果饿肚子了，吃个瓜子儿吧。瓜子你想一斤都得多少钱啊，它又干还又上火。
0: 嗯，
1: 吃坚果吧，说实话坚果是真贵，
0: 确实
1: 你每天吃钱包真受不住。
0: 嗯，
1: 而且你想想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吃桃酥，那桃酥
0: 太甜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里边桃酥也不知道添加什么东西，
0: 那
1: 是不是
0: 桃酥吃了那只会对身体没好处、
1: 嗯、
0: 是吧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款营养的小零食啊，是不是在我们平时饿的时候吃一块，直接补充了我们人体中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而且我们的东阿阿胶还是说是能够补气血，然后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平时呢阿胶有着安神的作用啊，在很多的研究表明，多数食用者睡眠时长增加，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消化和肠道的健康。
0: 嗯，我们就做成这种真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真空包装，是不是、
1: 嗯、
0: 出门的时候
1: 装两
0: 袋包，袋包里办公室的时候放办公桌上、
1: 嗯、
0: 是吧，去哪儿方便都很好带。关键是如果你真的哈、啊、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这个要补气血，你去单吃阿胶的话，我说你吃不下去，
1: 太腥了那个味道。
0: 对，而且其实就算是你去药店你买好了阿胶，也是要让药店给你加工成这种阿胶膏的。
1: 嗯
0: 啊，要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吃的。因为单是阿胶的话，你知道它是阿胶，如果说你买现成的纯阿胶的话，它是就是一块一块，就是那种嗯，像怎么说呢，像硬邦邦的、
1: 嗯、
0: 啊，你要在火上化啊煮啊，那很费事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你坚持不下去吃。但今天我们做成这种固元膏，它就是又好吃，还能补气血养气血，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让你睡得好，还能让你气色好。你说你血上来了，这个气血对女人有多重要，气血上来了，身体好了，免疫力好了，心情好了，人
1: 都
0: 年轻
1: 了，
0: 病也不跑了，是不是、
1: 嗯、
0: 人都显得这个年轻不一样了。哎，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您算算99块钱是3斤呢、啊、3斤，想想脸色最近是不是蜡黄没血色，哎呀，这个蹲下来是不是一站起来就容易这个冒金星，眼前发黑。尤其是我妈这个冬天特别严重，就夏天还好一些，冬天的话就是上个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家的女的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1: 气虚。
0: 对、嗯、我因为我大姨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哦、
0: 我大姨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医生就让她熬中药，里边就会放那种补气血的。
1: 哎呀，那中药的味儿哪有这阿胶膏好吃、啊、
0: 对呀，但是她吃完之后真的吃了一冬天，我大姨说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不一样啊，那个不会觉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手脚也没那么冰凉了啊、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如果咱们已经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咱们这99块钱一定是花的啊，花在刀刃上了，很值。如果说您觉得身体还行，咱们就吃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就当成一个平时的啊一个养生啊小零食，
1: 有营养的零食吃吃。
0: 对啊，养生小零食，
1: 早吃早预防，
0: 你吃个一块就行了，是不是、
1: 嗯、
0: 有问题了咱们就吃两块，没问题了咱们养生就吃一块，一块6毛钱，
1: 几毛钱还不到买一个馒头的钱、
0: 哦、确实
1: 你现在却能吃到灯阿胶、黑芝麻、红枣、核桃、枸杞那么多东西。
0: 嗯，只是今天咱
1: 只有抢50组啊，
0: 50组的备货。
1: 嗯，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工作人员现在说这个还有这个阿姨啊，她是这个3组3组定的，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只要有备货，我们都不限制大家，好吧？您只要能订到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备货告急了，你说我们就剩个位数了，那线上还有十几位阿姨呢，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连订都很难抢到了，那就没办法给您保证多组多组的订购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 开箱验货确实没问题了，

0: 您再付这个钱，你说花99块钱三斤的东阿阿胶，你送给父母，这我觉得父母都不敢相信，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直接是夸你会买东西，从一个败家到现在会买东西了。
0: 对，在哪儿买的？99块钱买三斤？
1: 对啊，想想咱去超市里去药店看看，那阿阿胶其实都是小几百块钱一斤啊。
0: 是啊，
1: 而且它有的市面上的阿阿胶膏，它用的东西是牛皮胶，还有加了蔗糖和防腐剂，但是咱们这个阿阿胶膏啊，它是用的是。专门是用驴皮的，我们是有专门机构检验得出的是用的是驴皮熬制的。
0: 东阿阿胶这就是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哈。媳妇儿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
1: 老想给你干仗，买一盒去哄哄。
0: 对，你说他买一套化妆品还多少钱呢？
1: 嗯，
0: 买个化妆品那个大几百，眼就不带眨的，为啥？为了让自己漂亮。那漂亮其实还是要从内到外的，对吧？气血好了，脸色好了，这女人自然就漂亮了。她比你那种外在的抹那个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会更有用啊。
1: 对，她是气血看着好了之后，脸看着就红润了，她的心情自然就好，就不会跟你干仗。
0: 对，所以你买给媳妇儿，我跟你说，媳妇儿绝对知道这是好东西啊，知道你疼媳妇儿。知道你疼媳妇儿啊，99块钱，咱们可是三斤。话再说了，你就是99块钱三斤，我就是分开送也可以啊，不是三盒是不是？
1: 一盒送老妈，
0: 一盒送
1: 媳妇儿，
0: 一盒送丈母娘，
1: 正好三盒，
0: 三盒
1: 99元，
0: 三个女人你都讨好了，这才99块钱，谁会想到你是99块钱买的三斤的呀？想都不敢想，只有在咱们大象好物了啊，400-600-0737，400-600。

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

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2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2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儿。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
和舒心的奶。

0: 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上回书说到，算卦的告诉坨坨老太师，你这买卖非赔不可。那几天这买卖啊，做得很兴隆，为什么呢？老东家呀会用人，你们东家伙计很合，上合下睦，这就挣钱。现在换少东家了，少东家不听你的啊，你这买卖啊赔还不是赔在别地方，你是不是教了几个学徒弟？你倒霉倒在你徒弟身上，你这大徒弟可有本事，本事比你都强。人家呀也开了个买卖，跟你一样一样的，人家不但开买卖，和东家特别合，人合心马合套，要把你顶黄了。你徒弟啊跟他东家是一条心，跟你呀不挨着。哦，中间有人说瞎话，你别听那个人的，那个人是在你面前买好，你还想用好心感化你的学生再回到身旁，不可能了，你别抱希望了。坨坨有点心凉了，要这么说我这买卖就没个还了，还不了了。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老人家要听我的。哎，好办，常言说得好，能伸能屈，能大能小，能直能弯，方为豪杰。您几十年给他做买卖，没做垮了就了不得了。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了，要从钱来看呢、你不是84就是82，这么大岁数就应该呀辞账回家，回家颐养天年，这不就完了吗？哦，是是是是。坨坨想，算卦的告诉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按说也应该了。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还在疆场厮杀，可引刀头鞋睡卧马安心呐。谁知哪天就死在沙场，马革裹尸。可是我不能回家呀，我是托孤老臣呐。想当初老主爷对我恩重如山，临终前叫当今皇上至正天子跪在我眼前，称我为相父。我受了重托了，现在江山破碎，狼烟四起，眼看江山大厦要倾。

0: 我跺脚一走，我对得起谁呀？我不能走啊。先生啊，你看有没有什么解的办法？
1: 没有，没有啊。那不说，你费力不讨好，你这个掌柜的怎么干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少东家不听你的。我看这签子上面显示的很明白，在你们少东家身旁有两个小人，这两个小人呢，没事儿就嚼舌根子，你在外边怎么挣钱，叫他们俩也败坏没了。你说我说对不对？嗯，对，坨坨越琢磨越对。为什么呢？至正皇帝身旁两个人，一个是太尉叫哈麻，另一个就是奸相萨敦。这俩小子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啊。纵容皇上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要听我的哪能有今天呢？哎，先生啊，真乃神人也，说的都对。那么你说就没法破解了。三世得迷呀，旁观则清。你别跟我这么说，你呀还得好好琢磨琢磨。要我说呀，别干了，干多大买卖能怎么的？你能得多少啊？你偌大岁数，趁早啊辞账走吧。哎，我算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一句错？
0: 一句没有，全对。
1: 那好，嘿嘿，就请把挂礼放下吧。
0: 哎，好好好，
1: 来啊，给拿十两银子，告诉他徒弟。海牙一伸手，在钱搭子里掏出十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不乐意了，把脸刮大撂下了。怎么？就给十两啊？
0: 啊、哦，托托说你那礼金上不写得很明白吗？
1: 挂金上等人十两，我按上等人给的。
0: 哎，你这上等人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什么样人呢？你有多大买卖？你有多少买卖呀？你这么大身份的人就给十两？
1: 哦，好好，我再拿，来再拿二十两，就三十两，往这一放。先生不乐意了，怎么就给三十两啊？就凭你？哎呀，先生多多包涵，我出门在外没拿多少，改日我再多送一些。
0: 好好吧，走走走走。
1: 老太师坨坨可没走，领着海鸭退出人群，往墙根底下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这个人可神了，我不能放了。等一会儿啊，算完卦，众人都散去，我跟他说明我是谁，我把他领到我的军中当谋士，他天天给我算，多好啊！就这阵儿，人群外边有人喊：“
0: 哎，诸位机关，静不静？我有事儿，来闪闪闪开！”
1: 人哗一闪，从外边进来个老头，头戴一把抓的毡帽，身穿蓝粗布的衣服，穿的不怎么地，两个眼睛挺精神。来到先生近前，抱拳拱手：“先生，嘿嘿，恭喜恭喜！”算卦的说：“怎么，你要多算几卦呀？”“
0: 不不不不，我不是为了算卦。
1: 你到这大概有个六七天了吧？
0: 啊，
1: 你从金陵来，
0: 不错。
1: 哎呀，城中百姓啊都在议论，说你真神了，你卦算得太准了。你说你有这么大能的，有未卜先知之能，又写一手好文章，为啥不当官呢？你说你流落江湖，这是干什么呢？你为啥不当官去？”
0: 算卦听这话打了嗨声：“
1: 哎，别提了，当初我也是啊，铁砚磨穿，寒毡坐透，十年寒窗苦，读破万卷书，也曾到京城去赶考，怎奈没有钱给官府送礼，名落孙山，一怒之下沦落江湖，赖以生存。”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1: 你那阵进京赶考啊，那是元朝天下，现在滁州可不归大元管，你知道是谁吗？西吴贤王，我数个字说叫朱元璋。朱元璋可是有道之人呐，礼贤下士，在外边贴了招贤榜了，凡有一技之能，皆有大用。你呀，到那儿去，嗨，亏不了你。哎呀，

这可不敢说，要我说啊，都是任人唯亲，哪有任人唯贤的。再说我没有介绍人呢，人能收我吗？要我呢，我领你去啊，我到那跟朱元璋一说，就他妈的收下啊。如此我多谢了。好好好，行了，诸位散了散了啊，不算卦了，我把先生领走了。把东西包包包包，牌子一扛，他给领走了。哎呀，坨坨一看气儿大了。哎，这个老东，你们拆我台呢？本来我想收留这个人，叫你给朱元璋撬走了。他有心把人家喊住，又不敢。嗯，这个生气呀、啊！他哪知道，这个算卦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手下的谋士仁松，外号小圣人，叫孙岩呢。孙岩奉了徐达之命，扮作算卦的，对坨坨进行攻心战术。坨坨事先都跟孙岩说好了，我师傅来你该怎么说，那能说不对吗？坨坨自作聪明啊，他认为自己乔装改扮到滁州没人认识，其实四周围啊早有人看上他了，没等进城就发现坨坨来了。怎么发现的呀？因为知师者莫过徒弟，徐达就知道坨坨仗着艺高胆子大，准探滁州。到滁州怎么办？我呀好好的劝劝你，明劝不行，拐弯抹角，叫你急流勇退，受点挫折。坨坨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领着徒弟再往前走。哟，前面围了一圈人。好，什么事好啊？掌身去往里边一看，啊，里边有两个打把式卖艺的，有个老头啊，60多岁了，面似初一炭，红的亮堂，白眉毛，白胡须，60多岁了，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在那练武呢。旁边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光光溜溜的，20多岁。俩人练完了，噼里啪啦有人往里扔钱，年轻的小伙子在那敛钱，老的做个罗圈衣。滁州的各位老师师兄师弟，人人君子，我和我的孙子，我们是外地人，投亲不遇，我病倒在店房，欠下店钱饭钱，要走走不了了，潜到这儿，我想开口求帮，大家也能给个一文两文的，可是总不如自己出把力气。我们祖孙呢练武的出身，一会儿呢我们练一趟单枪破双枪。这么吧，全场啊我求2吊钱，2吊钱够我还了电饭账钱，还够路费，我们感激你一辈子，怎么样？有没有好财买脸呢？只见西北角有人喊：“行，老头你练吧，你那2吊钱我们哥仨包了。”南边有人喊：“行，老头我再加1吊钱，你快练吧，你是真功夫，你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真功夫，我们开个眼练。”好好，如此多谢了。只见老人一伸手，地下拿起一杆大枪来，扑棱，掌中叭一抖啊，这杆铁枪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扑棱这一叉，枪缨啊大如冰盘，嘣，枪尖就有6-7个。老坨坨一看，哎呀，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想不到接钱卖艺之人有这么好的本事。这不是卖艺的，为什么？那真功夫，铁枪一颤出好几个枪尖儿，这没有20年功夫颤不出来呀。再看那小伙子伸手拿起双枪，还双枪扎扎打，这祖孙两个人是单枪破双枪，3条大枪像银龙相仿，搅在一起呀，呜呜挂着风声，花纳崩砸呀，4条盖打扎，老坨坨都相中了。这两人到军中啊，至少也够个将军呢。哎，别看那个先生走了，这俩我得收下，留到我的军营，一来

解他们贫困，二来我添两名虎将。好，我等他练完的，我就把他带走。这老头有爱将体呀，看人家练高兴。我真收两员将，滁州没白来。就在这阵儿，就听喊：“哎，打板儿卖艺的，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只见两个人各自收住招数，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紧跟着噼里啪啦往里扔钱。好，老头练这行了，给你钱。哎呦，年轻的把钱往婆里一撵，三吊多，多谢多谢。喊话的人也进来了，坨坨一看，嗨，鼻都气歪了，正是方才呀、啊，把算卦的领走的那个老头，乐乐呵呵进里边了。二位辛苦辛苦，进门倒辛苦，必然是江湖哦。这位仁兄有事啊？嗨，我说打赏卖艺的，你们俩这身本事可太难得了，老的小的都像样，为什么打板卖艺呀、啊？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卖十家，实在不行，你还给人家看家护院呢，为什么不求取功名？白眉毛白胡子老头听这话，眼圈发红，打开声啊，哎，你可千万别提当官这个茬，你一提呀、啊，我脑仁疼啊！看着没有，这个孩子是我孙子。我儿子要不是因为想当官，也不至于死啊。我家祖上也是当官的，我那儿子练了十几年一身好功夫啊。他说到京城求取功名，那一年至正皇帝开五科场，天下群雄到五科场夺取状元，我那儿子一去就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把我都急坏了。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五科场考取状元是假，十条绝胡计是真，我儿子在菜市口被官军给杀了。他这一死，他娘也疼死了，我领着孩子过，哎，才沦落江湖啊，干啥也得当官啊，没好下场。老坨坨听这话心里翻个，也后悔了，没事我定的什么十条绝胡计呀，你看人好人家的孩子死了，那些反王还没怎么地儿，都怪我，我缺德做损了，真是把事做绝了，他也有点不好受。再看那个老头啊，乐了，哎，这位老哥哥，嗨，别提那个事儿，那多少年了，那是啊元朝皇帝干的损事儿，他怕能人太多了，他皇位保不住，所以呀、啊、缺德作损的老坨坨才定了十条绝胡计，他净办着断子绝孙的事儿。你知这滁州归谁管辖吗？西吴贤王朱元璋。朱元璋啊，文武全才呀、啊，义薄云天，爱民如子，兴兵以来秋毫不犯，谁不知道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于桥镇兵变得襄阳，取滁州没费吹灰之力，老百姓你看哪有不见得好的啊？干脆你保西吴贤王去吧，上顺天心，下顺民意。哎呀，听说西吴王人不错，能要我们吗？不行。怎么不行啊？刚才不就领走一个有算卦的小神仙，算得可好了，我把他领到了王府，你说巧不巧，正碰见朱元璋，朱元璋问我有什么事儿，我一说，他说好吧，就把这个算卦的领到了屋里，俩人一交谈，发现确实有能耐，当时就给官差随军录用，完了还说了，说我办得好，给我一个见贤郎，还赏了50两银子，他告诉我了，你只管呢到外边转去，只要有能耐，你给我带来，来一个50两，来一个50两。我一看这便宜，这钱挣多容易啊，我就出来了。刚一出来，就碰见滁州的武术老师金大力了。金大力说，这块有个打把式卖艺的祖孙二人，能耐好，我就到这儿来了。所以说我愿意领你们俩去见朱元璋。哎呀，要这么说可成全我们祖孙。

0: 二人了，小老儿有礼了。别，你这么大岁数用不着，你比我还大呢。那走吧，哎，诸位散了散了啊！来，我帮你收拾收拾，把这刀枪把子捆吧捆吧。他还帮着夹呢，领着祖孙二人走了。偷偷一看，哎，嗨，这个老东西，你说你又撬我的行。本来这俩人应该是我的，你这，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人要不走字儿，喝凉水都塞牙缝了。你说这三个人才我没得着。其实他哪知道啊？人这两个人呢，这是徐达派来的。白胡子老头不是别人，五虎上将之一，金枪将梅世祖。那个年轻的呢，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能保你坨坨吗？这是故意的，在这打把式卖艺。叫坨坨看着，用言语打动坨坨。此时坨坨也后悔了，想当初我不应该定下十条绝胡计，残害天下群雄。如今得罪的人太多了，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可是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他正在自责，就听有人尖着嗓子喊，买宝枪了。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坨坨老太师正在自责，就听有人尖着嗓子喊，哎，买宝枪了，我的宝枪放光好，专破九凤朝阳刀。啊，什么人喊的，在哪呢？他急急忙忙顺着声音就追下去了，他的徒弟也跟在身后。老师别着急，你甭管，顺着声音一找，看见了前面站着个小孩，实际不是小孩，是个矬子，五尺多高，长得骨瘦如柴呀。呵，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无肉，鸡鼻子，雷公嘴，两个锥刺把耳朵，一口不芝麻的牙，黄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肩上扛着这么长个枪口袋。这口袋套可太好了，是黄缎子的啊，包装好。他扛着这个大枪啊，这枪在两头都出哨了，好像要把它压扁了。哎，娃娃，管谁叫娃娃，仔细看看啊，有我这娃娃吗？三十了。哦，小兄弟等等，刚才你说什么？没说什么呢，你喊什么？卖宝枪啊。什么宝枪？哈哈，什么宝枪啊？我这叫八宝驼龙力拳枪，专破九凤朝阳刀。哦，好，你过来，哎，干嘛？嘿嘿，往旁边一放，还怕脏了，放在旁边的台阶这，用手这么拢着，生怕丢了。哦，你哪弄了宝枪？那你管得着吗？怎么的？你想买呀？哎，我想买。但不知你要多钱？不多，500两银子。哟，坨坨一听高兴了，才要500两啊！我曾经发过悬赏啊，1万两黄金来买那杆宝枪都没买着，不知道哪去了。500两太便宜了。好，来，拿过来，我看看。什么？看啥？我瞧这枪啊！哎，不行，我们这块有规矩，买东西不许看。愿买你掏钱，不买你就走，看门都没有啊。哎，你这不讲理呀，哪有割山买老牛不让看的？你那货是真是假呀，我得瞧清楚我再买呀，是不是真的？嘿嘿，我也没叫你买呀，你愿意买你就买，可是不许看。你要不愿意买呢，我还拿走了呢。哎，往身上一单，买宝枪，别去，怎么的？非看不可？不，咱商量商量，商量啥？我这枪啊， 送到徐达元帅府，还行多给我个百八十两的呢。卖你干嘛？那个穷老头买保险了。哎，托托着急了，心想要真是宝枪啊，宝枪得到我的手，徐大爷即使师徒反目，我怕你何来？我一口刀纵横六十年呢，我怕过谁？可是就怕这把枪，这枪你说里边要不是宝枪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海鸭，哎，这个枪咱买吗？师傅不能买。凭啥呀？不让看就买，要假的呢？可也是，不买那万一是真的呢？这我就不好说了。哎，咱商量商量，你呀把这口打开我看一点。不行，我啊就这个脾气，不让看就不让看，你愿意买算，不然我走了。别走。好吧，托托一想，吃亏上当，不就一回吗？不就五百两银子吗？万一要是宝枪，那我可捡了大便宜了。好，拿银票。怎么拿银票呢？谁能扛着五百两银子？那多费劲呢。拿出来银票递给了小孩，小孩把银票接过来看了看，生怕假的。行了，哎，跟你说实话吧，我敢把枪给你吗？你说你老头要崩跑了怎么办？你这个徒儿，我这个，你把枪拿着手蹭就跑了，我上哪找你去？嗨，图图心的话，这小孩太损了，就凭我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崩人家东西啊。行行，别说了，快拿着。哎，好了，给你啊，这回你可买个便宜。老头喂，给你。他一扔，嗯，托托接过来，用手一掂，嗯，分量怎么这么轻啊？赶紧看，打开了套，秃噜一撤，老托托再瞧啊，哎呀，脸都气青了，鼻都气歪了，怎么，哪什么宝枪啊，是一条长了锈的通火棍，通火用的大铁棍呢。哎，小孩你回来。小孩回来了，叫我干什么？我问问你，你这是宝枪啊？我卖就他呀。你这是通火棍？是啊。这不是那宝枪。废话，五百两想买宝枪啊？拿那便宜的一千两买不着啊。你五百两就这么贵，要不要？不要你还还给我，我拿家还有用，还通火去呢。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娃娃，你不像话呀，你怎么能，这不是仨瓜俩枣钱呢？五百两银子哦，我买个棍儿啊，这值几个大钱呢？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哼，奸商讹诈，以假充真，我告你。哎呦，太好了，不告我没地方吃饭，你知道吗？我是一屁股两肋饥荒啊，债主堵门啊，我都出不去了。啊，你要是告我，咱俩到官府打官司。你要是赢了，哎，你把这通火棍你抱走；你要输了，我把棍一抱，往监狱里一蹲，有吃饭地方。我来问你，你怎么想起这么骗我？谁骗你了？怪你倒霉啊！你怎么知道这宝枪要会九凤朝阳刀啊？我告诉你吧，昨天呢，我路过徐达的元帅府，门口堆了二三百人，特别热闹。什么事儿呢？我挤到里边一看呢，原来徐达买了一条宝枪，就叫八宝陀龙力拳枪，花多钱知道？五千两银子，就那么敢破枪，花五千两。我可就财迷心窍了，我怎么能也想这个招儿？咱们弄五百两也行啊。我坐了一宿没睡觉，我一琢磨，我们家还有一条上锈的通火棍，我要找裁缝要了这么块黄缎子，叫他给我砸了个套，把棍往里一放，口一系，我就扛出来。我一想，万一有瞎眼的、不识货的要买了我这通火棍，我不就剩钱了吗？我拿东西刚一喊，哎，老头你就碰上了，那怪你没长眼珠啊？那你怪谁呀？要打官司，走，见朱元璋还是见徐达，我陪着。我， 我哪也不去。

呀，我敢见吗？朱元璋我更不敢了，他们见着我还不把我抓住啊，我那20万兵马要没有元帅谁领兵啊？哈哈哈，我认倒霉是吗？老头儿，就这么着了，这棍子你要不要？不要我还捡着。坨坨说好，给你，烫烫烫烫往地下扔，小孩一伸手把这大铁棍又提了起来了。哎呀，太便宜了，500两银子白得，把棍还拿走了。我接着卖宝枪，要不说刚才呀、你非要看，我能让你看吗？你要一看我这宝枪能卖出去吗？嗯，接着卖宝枪喽，哒哒哒哒哒跑了。坨坨气的脸都青了，胡须都乱抖啊。这个小孩谁呀、哪是小孩啊，西吴王驾下大臣，官拜金面相寿侯，外号圣手小白猿徐芳。这是徐达给出的主意。为什么叫卖宝枪呢？暗示坨坨老太师，你别认为你一口金刀横勇无敌呀、你有颗星，我已经派人去请宝枪来了，你要知识实物者急流勇退，怎奈坨坨不知道。蛮子海鸭这回明白了，老师啊息怒，别气着好歹，500两银子算什么，全仗丢了。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为什么咱们俩一道出州处处碰壁？能不能是我那大师哥徐达定的计呀？哦，这才叫老龙正在沙盘睡，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对呀、我真是老糊涂了，为什么我要请个人被人领走了，又出了个宝箱呢？哎呀，小儿徐达，你是跟我斗智呢？你戏耍老夫呢？气死我也！不好，既然他知道我来了，我在这就有危险。徒儿，快走！怎么，快出城吧，咱俩快跑吧！就这么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南城门，天色将晚，就听门军喊：“哎，进城的快进城，出城的快出城，要关城门喽！”师傅，快走！两个人进了城门洞，刚要出城，可不好了，迎面呢来个卖柴火的，不知道挑柴火人多大力气，这两捆柴火像两座小山一样横着往里进，没看见人，光看见柴火，比城门洞小不多少，正好把城门洞给插住了，只差呀都多远呢。就这样，坨坨和海鸭又被给迎回了，别刮着碰着，俩人躲到一旁靠城门洞的墙站着，等着柴火担子过去之后好出城。可万没想到，这两大捆柴火就往城门洞这一放不动了。哎，来往行人谁也出不去也过不来了。半天的功夫，海鸭急了：“哎，挑柴火的，快把柴火挑起来呀、我们好出城啊，你怎么堵道啊？”就在这阵儿，从柴火堆的缝里头啊挤过一个人来，往眼前呼的一站，把海鸭吓一跳：“呀呀呀，这大个子比海鸭高出一头啊，身高丈二，高挽牛心法髻，青棉裤青棉袄，腰系大带，穿着毡窝，有这么大个，大眼珠子放光啊，往这一站，干嘛？你说你哪有这么挑柴火？你顺着走怎么横着走啊？我愿意啊！你快躲开，我们往出城啊！我管你出不出城啊！快关城了，我管不着，我卖柴火的，你也不能往这儿卖，我就在这卖。想出城啊？把我柴火买了，啊，买我这柴火，你出城。你要不买，你别出去。”海鸭说：“你讲理不讲理？哪有理呀、我不管那些，我就是卖柴火。”坨坨呢，生怕徒弟跟人吵起来。年轻人火气说：“哎，等等等等等等，樵夫哥哥，我们着急要走，你把柴火担子顺一顺，我们就过去了。”“哎呀，买了。”

你走，要不然我卖谁呀？我就堵到这儿，要不然我卖不出去。哎，认倒霉。托托一想，未担柴火，耽误出城，要叫徐达把我逮着，可就麻烦了。好吧，咱把柴火买了。师傅，凭什么花这大脑的钱呢？嗨，这值几个钱呢？一担柴火300-400钱，最多不超800钱，买了吧。哎，樵夫哥哥，这担柴火你要多钱？给这些就行了。这200钱，嘿嘿，亏你说出口，220两银子。啊，我没听说卖柴火还用银子算的，它也不值。那我不管，我就是20两银子，你拿钱我就把柴火给你挑走，送哪儿都行，不拿我就在这一堵，你也甭出城。一会儿关城门了，跟我没关系。哎呀，好，给拿20两。海押信的话，今天我们到滁州没干别的，一个生气，一个净花钱了，花冤大脑的钱。给20两银子，大个子拿到手里往腰上揣，等着我给你挑过去。哎，往哪儿送？托托心的话，你爱往哪哪送，我不管。这樵夫往回一吞，嘿，挑去，等着，别撞了啊！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他也挑过去，就听着吱扭扭扭扭，咣当，哗啷，千斤闸一落，城门关闭，上栓嘎噔锁上了，这么大锁都给锁上了。老坨坨一看，嘿，这算完了，钱也花完了，柴火也买了，城门关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记在矮檐下，只可把头低呀。老坨坨一辈子净说上句儿，说一不二啊，瞪眼珠子可就杀呀，没跟人说过小话。老了老了，没办法了，冲着四个门军柄了柄手。哎呀，门军弟兄，小老儿是乡下人，我呀是给病人买药来了，我着急呀，要出城给病人治病，要回去晚了家里人担心，看我偌大年纪的份上，想城门开开，放老夫出去吧。门军挺客气，哎呦，呵呵，老爷子，哎呀，说的怪可怜的，可是跟我们说一点用也没有啊。我们只管关城不管开城，为什么呢？我们没有钥匙啊，钥匙看着没有，叫头拿走了，明天早晨才来，他回家睡觉去了。您呢，到城里找个店房住一宿，歇歇脚，天一亮再走还不行吗？哎，托托一看没办法，在城里非常危险呢、啊、危险出不去啊，甭问呢，四门都关了。那樵夫乐呢，嘿嘿，好啊，没出去吧？柴火不要，我挑家去了啊。挑柴火谁呀、啊、大将华云呢、啊，要不然谁敢把城门洞给堵死了？华云是打柴的出身呢、啊、那弄两小山夸一堵，他走了。坨坨说，得了，哎，徒儿，咱们上哪儿去？师傅，别着急，别上火，这一天你老人家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走走走走。离开了南城门，顺着街往前走，往左边不远有家店房，5间门脸干干净净，门上贴了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是千里客来头，正面蓝匾上边金字月来殿，门口站着个伙计，头戴毡帽垫，身穿蓝粗布的衣服，肩膀头搭着手巾，扯着嗓子喊，南来的客人，北来的客，天色将晚，请到我的店内坐一坐呀，我这店可干净啊。海丫来到切近，哎，店家，有没有单间啊？有啊，不但有还干净呢。那好，开一间，我们住在这儿，我们东家住在这儿。好，哎，有保人吗？嗯，什么保人？嗨，住店房必须找保，没有保人我们不敢留。坨坨一愣，心里话，在我大元朝国土上从来没听说过还带保人呢。坨坨说，店家呀、啊、要有保人，我们在城里有熟人，就不住店房了。为什么住店房？因为没

0: 来了，赶紧用枪往下一带，枪把叭一砸之地，二次刚响，看枪，那坨坨的刀来得太快了，这一刀是虚晃一招，紧跟着擦楞往上一撩，嗨，擦楞一声，再看郭英大枪枪尖啊，一巴掌宽呐、啊，在当间擦楞，给削电了这么长。哎呀，不好！他一愣神儿，老坨坨说：“孩儿哎，把脑袋给我留下！”哎，唰，又到，郭英手忙脚乱。用枪杆一封，嗨，这一迎，啪，枪杆成两截了。哎呀，不好！郭英学马就跑。老坨坨一乐，娃娃逃命去了。郭英还不死心呢，我这一条枪断了三截，不行得报仇。就这么一边跑，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蒋弓嘎吱拉开。战马跑出去有四五十步，猛然一回身，哎，老坨坨看见，这支箭出去，紧跟着唰唰连放三箭。论说这三箭呢，一奔眉心，二奔咽头，三奔前心，一般人躲不开。哪知坨坨一看他一扭头就知道不妙，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往马背上一躺，三支箭嗖嗖嗖都从眼皮飞过去了。老人坐起身来一阵冷笑，哼，娃娃你还有什么零碎，你放。不放了。郭英跑了，汤科上去两招兵刃给削坏了，邓玉上来还不行，梅世祖上来了，金枪将梅世祖和老坨坨是躲着打，怎么兵刃不敢相碰，勉强对付十几个回合。那边华云上来，靠我呢，老头们还买柴火不？我这还有好几十条呢，等着发个财呢。哎，举棍就打，一个回合跑去天江赏武，就听着滁州城内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冲出三千队伍，一马康山一员大将赶奔疆场，军兵高喊：哎，西屋将官听着赶快回来吧，我家元帅到。众将一听可乐坏了，哎呀徐达呀，你可来了，我们大家打你师父一个人呢，都累得风身是汗呢，得了，我们回来了，都撤了，把老坨坨扔在当场。这老坨坨单手一合大刀，一拖海下云燃。徐达小儿，你过来受死。徐达马到切近，老师恕徒儿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躬。呸，用不着你假仁假义呀、啊，你派这么多人群殴乱战，要老夫的性命，你有何脸面见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两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 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坨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脱奶粉，脱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坨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坨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 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上回书说到，郭英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任扣天弦，蒋弓嘎吱拉开了，战马跑出去有40-50步，猛然一回神，嗨，老驼驼看剑，噔噔，这支箭出去，紧跟着唰唰，连放3箭。论说这3箭呢、一奔眉心，二奔咽头，三奔前心，一般人躲不开。哪知驼驼一看他一扭头，就知道不妙。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往马背上一躺，3支箭嗖嗖嗖都从眼皮飞过去了。老人坐起身来，一阵冷笑，哼，娃娃，你还有什么零碎，你放。不放了。郭英跑了，汤科上去2招，兵刃给削坏了。邓玉上来还不行，梅世祖上来了，金枪将梅世祖，呵，老驼驼是躲着打，怎么兵刃不敢相碰，勉强对付10几个回合。那边华云上来，看我的，嘿嘿，老头哎，还买柴火不？我这还有好几十条呢，等着发个财呢。哎，举棍就打，几个回合跑去。天将晌午，就听着滁州城内道咚咚咚，道道3声炮响，城门开放，冲出3000队伍，一马汤帆一员大将赶奔疆场，军兵高喊，哎，西屋将官听着，赶快回来吧，我家元帅到。众将一听可乐坏了，哎呀，徐达呀，你可来了，我们大家打你师父一个人呢，都累得浑身是汗呢，得了，我们回来吧，都撤了。把老驼驼扔在当场，这老驼驼单手一合大刀，一托海下银然，徐达小儿，你过来受死。徐达马到切近，老恩师，恕徒儿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躬。用不着你假仁假义呀、你派这么多人群殴乱战，要老夫的性命，你有何脸面见我？老恩师啊，我们这波人都不是你对手，我不得不如此啊。别看您现在取胜了，还是那句话，没有常胜将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是急流勇退了吧。哼，徐达，我杀了你，我就解甲归田，只有你在，老夫死不瞑目。砍刀！唰，大刀劈下来，徐达不敢还手，右脚一踹蹬，左脚一敞裆，蹬带蹬蹬绳，马头一学躲开了。哎呀，徐达，你只管还手，咱俩没有师徒情分。还唰唰，连着3刀。徐达一想，我师父别看这么大岁，这口刀可挺厉害，我老不还手，一会儿准吃亏。老恩师，既然我让过你几招，你还拼命相逼，没办法了，你保大元，我保西屋，咱各为其主，你是忠臣，我也是良将，我可不客气了。抬腿把兵刃摘起来，手中也是一口金刀，他一举刀，老驼驼差点没气疯了。哈哈，你敢还手？哎呀， 乱战，就在这阵儿可了不得了，他营盘一阵大乱呢，

0: 就听援军高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个使枪的，太厉害呀，快给太师报信吧！”海牙云陀都听见了。
1: 嗯，怎么回事呢？后边乱，阵脚汪汪就乱了。老陀陀一听知道不好，但是他不敢动。
0: 徐达一乐：“老人家，你可千万别起走不顾家呀，你回营盘快看过去，你的科星到了。”
1: 一学马啦，怎么回事？他一看徐达走了，吩咐鸣金收兵，啪啦啦啦啦啦，锣鼓声一响，老陀陀带人进营门。当他走出了三四道营房，就看前边呢，哎呀，军兵叽里咕噜的哭爹喊娘。在马上长身去一看，可了不得了，迎面过来一员小将。这小将长太漂亮，银盔银甲素罗袍，这张脸呐，粉挠挠肉偷偷的那么好看，手中一杆枪。老头头不看便罢，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啊！八宝陀龙立拳枪，是不是？是我老眼昏花看不清了？哎呀！这娃娃是谁呀？天哪，难道苍天灭我不成？来的是谁？不是别人，宝枪将张兴祖，陀陀的孙子。张兴祖怎么来的？别着急，几句话说清楚。前文书我已经讲过，张兴祖的父亲张天佐被押在大牢里，由李善长以结拜盟兄弟为名骗来了金兰谱，按自己模仿啊写了一封家书给张兴祖写的，上面这么说的：“兴祖啊，孩子，为父被于金彪走马活擒，在你大伯父三叔父的相劝下投降西吴王，西吴王拿我带入上宾，封我为泗水侯，我恐怕夜长梦多，此事叫你师爷知道，必然派兵到泗水关擒拿于你和你的母亲。为父日夜惦念你们，望你见着书信之后，随你叔叔造袍将丁德兴将你母亲送到你外祖父家里，然后你到滁州咱父子相会。”这封信给了丁德兴，丁德兴奔泗水关，星夜兼程，这一天来到泗水关外，一看呢，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军卒戒备森严，这个城早就不开了。这是张天佐的主意，走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和副将胡奎：“没有我的亲笔书信，没有我的将令，千万别开城，防止西吴人马夺下城池，伤了我们的家眷。”丁德兴一看有点犯愁了，又一想：“嗨，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我还别在乎。”哎，当兵的，先过先过，往里边给张兴祖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下书来了。居民一看，呵，来个黑大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旁边放着盔甲包，这个黑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翠，耳目炯炯放光，连鼻络腮胡须，一看不是等闲之辈。哎呦，这个将军，您贵姓啊？台仆怎么称呼？您见我们张少爷有什么事儿啊？我叫丁德兴，和你家总兵张天佐是磕头把兄弟，此番我奉命到京城押运粮草奔滁州去，是呢张总兵给我一封家书，叫我绕道送到泗水关。哦，好好，将军你辛苦了，我们往里边送个信。有人下了城马道：“顺着大街往北去不太远，便是张天佐的家。”门军往里送信，此时张兴祖正在书房里看书。这个小孩啊，想当初在京城曾经会过太师陀陀，他的大师兄岳伦给他的宝枪，这宝枪只用那一回，然后
0: 他把枪带到泗水关就藏起来了，连他父亲都不知道这杆枪。不过他可不是反元的人，他只知道我父亲保谁我跟谁，忠心耿耿。有人报说您的盟叔啊丁德兴来了，给你送书信来了。小孩一愣，暗想我父亲倒是有好几个把兄弟，没有姓丁的，送什么信？他是这么说的。好，我看看。就这样带着家丁登上城头，手扶垛口往下边这么一看，不认识。哎，请问对面将官你是谁？丁德兴往上边一看，呀，这孩子长得太漂亮，毛嘟嘟大眼睛都能说话了，甭问，准是张兴祖。怎么办？我得端着点。哎，上边可是我大侄子兴祖吗？是我。您是？哎呀，这个孩子你怎么忘性这么大呀？我不是你丁叔叔吗？啊，想当初我没少到你们家呀，你还在我怀里没少闹着药糖吃呢，你怎么都忘了呢？耶，张兴祖一想，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呢？也是小孩时候事儿啊，记不住。你是？
1: 我不是丁德兴吗？你父亲的把兄弟呀、啊，你不叫丁叔叔？
0: 哦，丁叔叔一向可好，我父亲怎么样？他挺好，挺好，都挺好啊，派我给你送封信。哎，好，这么办，我一会儿啊顺下一个筐，你把那封信放在筐里，我把它提上来，你看怎么样？
1: 什么？
0: 哎，丁德兴一想，这小子心眼不少，不让我进城，不按进城怎么办呢？哎，你吊桥挑起来了，我怎么到你城下？这不要紧，我把吊桥放下来，你顺着吊桥过来到城根下，把信放这儿，我就能提上来了。丁德兴一想，不行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怎么能把这小子诓走呢？他要不走，没有那杆枪，破不了妥妥的九凤朝阳刀，怎么办呢？这小子心眼太多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张兴祖，你真没教育啊，你懂得好歹吗？叔父我路远迢迢给你送家书来，一字值千金呐、啊、哦，门不让我进，水不让我喝，把信扔到筐里，你提上去就完了。你说你办的事儿太狠毒了，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不可教。我呀、啊、回去找你爹去，我走了。哎，叔叔你别走啊，您千万别生气，我这是遵照我父亲的命令。为什么不给你开城呢？因为西屋兵啊已经起手，怕来抢泗水城。我父亲走的时候再三嘱咐，不管谁来也不许开城，要想开城必须有父亲亲笔书信，还有他了人家的大令，你没有令箭我怎么敢开城呢？啊，我有书信。是啊，老人家，刚才我想错了，想多了，您原谅我。开城门我把您接进去，您千万别生气。丁德兴啊还故意装着气呼呼的。就这样，张兴祖下了城马道，告诉军卒开城，城门开放，吊桥陈平。丁德兴来到城内，你别看来到城里他不放心呐、啊、为什么？你别忘了，这是大元朝的城池啊，尤其这座城张兴祖说了不算，是副元帅胡奎他是主将，张兴祖是帮助守城。今天这孩子也糊涂了，你没通知副元帅，你怎么就传令开城了呢？这就因为在那个年代都是子情父业，他爹是总兵，那么小少爷将来也是总兵，他爹走了，他儿子也输了算，这可耽误事儿了。就这样让到了府内，来到二堂坐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张兴祖说，丁叔叔，我父亲书信呢？在我这儿，不过耳目众多，多有不便，叫从人退下。是是，张兴祖觉得奇怪，看信干嘛？还怕多耳朵呀？
1: 你也

0: 是念信呢，都下去吧。叫同仁都下去，赢得信才把信掏出来。张兴祖冲他父亲信拜了又拜，以示恭敬，把信接过来，拆开封口，拿出来一看，张兴祖当时都傻了，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半天没说话。怎么？直接上写：“吾儿兴祖见字如面，为父跟你师爷来到滁州城外疆场交战，被那于金彪走马活擒，抓到滁州之后，你师伯徐达和你三师叔项文忠百般相劝，叫我投降西吴王。那西吴王礼贤下士，不但不怪罪，反封我为泗水侯。我惦念你母子，生怕你师爷得此消息，对你们要加害，故此命造袍将丁德兴赶奔泗水关，望你见信之后，把你母亲送到你外祖父家里，然后我儿速到滁州，你我父子团聚。”下边年月日有他父亲的印章。张兴祖信的话怎么着？我父亲保着一辈子大员，投降朱元璋能吗？哎呀，是真是假呀？他又看看丁德兴，这俩大眼珠叽里咕噜的。哎，丁叔叔，怎么你说的和信上写的不一样呢？哎，本来就不一样嘛，为什么在城外我跟你生气呀？哎，你不见我，要把这封信用筐提上来就完了，他不是有话没说清吗？现在写明白了吧？你父亲投降西吴王了，叫我来接你们母子了，快走吧。能吗？不行，这封信是真是假我难以辨认。这么办，我对对笔迹。丁叔叔，事关重大，我跟我娘商量商量。哎，快去快去吧。就这么，这孩子来到书房，把他父亲素日写的字都拿出来，哗哗哗一篇篇翻，对一下，一点都不错，印章一点都不错。也是啊，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在京城的时候我就听老百姓说了，这元朝皇上往死里捉，祸害老百姓。我爹这步棋走的也算对。哎，我爹人脾气挺犟啊，跟我师爷关系最好，他能和我师爷反目吗？我找我娘去，他跟他娘商量，跟夫人一讲，这夫人没主意了。孩子，那封信是真的吗？娘啊，我看是真的，你对笔记了吗？对了，一点错没有啊。你拿来娘再看看，娘俩怎么对也对不出毛病。是啊，李善长，嘿，这手好字，甭说是这娘俩，就张天佐都得说是他写的。哎呀，孩子，既然你父亲投降西吴王，咱娘俩那就去呗，听你爹的。好，那我们现在走。哎，我不跟你去，按你父亲说的，我呀上你姥爷家住几天，你呀快到前敌去吧。就这样，张兴祖到外边告诉家人，给我准备两辆大车，金银细软之物收拾收拾，几个包裹放在车上，带两个丫鬟还有夫人，老家人余者东西都不要了，剩下的告诉家人，你们随便拿，我们娘俩走了，大伙说干什么去你甭管了。他赶紧带着宝枪，带着盔甲包，认凳上马，从后门出来了，直奔南门，来到南城下，丁德兴当然跟来了。丁德兴高兴啊，心想行，挺痛快。军卒不给开城啊，张兴祖说：“哎，快开城！”哎，少爷，您干嘛去？后边那是我娘，我爹病了，在前敌得了摘盔卸甲风，卧床不起。我们娘俩去看我父亲去，快开门。这，丁德兴说：“哎，干什么？开开！”哎，好，开开。军兵害怕，急忙开棺落锁，吊桥趁平，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辆车，两匹马出来了。 丁德新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走了没有十里，就听后边一阵马过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嘿，星族，快站住！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军卒给胡奎送信，说可了不得了，张兴祖带着母亲叫开城池走了，还来这个黑大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挂着大铁枪，干什么去我们也不敢问，您快瞧瞧吧。胡奎一看吓一跳，心想临走的时候张天佐再三嘱咐我不要开城，任何人叫城不许开，防止奸细炸城，现在张兴祖这娃娃自作主张把他娘子带跑了，这可了得了，我得把他拦回来。吁，兴祖啊，你干什么去？嗨，叔叔，我爹病了，得了斋亏卸甲风，派人送信，丁叔叔给我送信来了，我们娘俩去看我爹去，多则半个月，少则七天，准打来回。哎呀，孩子，可有你父亲书信吗？有啊，没有我们怎么能去呢？你拿来给叔叔看一看。张兴祖心的话，这是我编的瞎话，哪来的？家书怎么能给外人看呢？孩子，不要去，我派人打探打探，如果消息准了，你们再去，防止奸细把你骗走。谁奸细？你说我丁叔叔？我丁叔叔那是我父亲的磕头把兄弟，错不了。不行，兴祖，你不能走。不能走，这孩子有点没词儿了。夫人在车里听得清清楚楚，赶紧把帘儿撩开了。胡奎呀，嫂子在这儿呢。哎呀，嫂夫人你好，刚才兄弟我言语冲撞，你可原谅，我可是好心呐。兴祖是个孩子，怕他没有准主意，要看嫂夫人不要走。哎，贤弟，哎，你说我丈夫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可就是这个孩子不懂事儿，没跟你说一声，我想你不会生气的。胡奎呀，守住城池，对得起你哥哥，我去去就回来。哎呀，嫂夫人不行。怎么，你这副元帅还管到我这妇人身上了？哎呀，兄弟我不敢，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呐，他是干什么的？哎，黑大个。丁德兴一想，我得断去张兴祖的后路啊，问我呀。好好好，兴祖啊，保你娘先走啊，有我抵挡一阵。哎，小心点，没事儿。丁德兴一抬腿，把冰铁大枪摘下来，扑棱掌中一抖。哎，姓胡的知道我谁吗？什么人？西王驾前称臣，官拜将军，你家造袍将丁德兴。啊，那是西吴的人，你为何来骗张兴祖母子？为什么呢？告诉你实话吧，张天佐投降西吴王，他和徐达师兄弟俩都保着贤王千岁，这件事情怕坨坨知道来陷害他母子，故此我来接家眷来了。哎，你呀，快回去好好守你的泗水城啊，别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少管闲事，再多说一个字儿，叫你马前捉鬼。哎呀，出来了。哎，你呀，快回去好好守你的泗水城啊，别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少管闲事，再多说一个字儿，叫你马前捉鬼。哎呀，气死我也！姓丁的敢在我泗水关下横行霸道，是你尖刀！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唰啦剁下来。丁德兴。

0: 此事上蹭蹭血迹一血马。哎，当兵的都回去啊，赶紧给皇上送信，叫他们另派人镇守汜水关。领着信走了。很快追上张清祖，张总问他：丁叔叔，胡奎难为你没有？他不敢。怎么？我把他打发了。打发哪儿去了？回他姥家喝豆粥去了。啊，你给整死了
1: 啊！
0: 哎呀，那怎么行呢？那不，这我回不了汜水关了。丁德兴心的话，我就怕你回去断去后路。夫人一听吓坏了。哎呦天哪，这可了不得了！如果我的丈夫要是没投西吴王，怎么办呢？哎，事已至此，没办法。孩子，咱们快走吧。这离张家庄你外祖父家里还有50里地呢，快把我送走。就这样把夫人送到张家庄，然后张兴祖随着丁德兴赶奔滁州，这一来一往就是4天呢。走，张家庄你外祖父家里还有50里地呢，快把我送走。就这样把夫人送到张家庄，然后张兴祖随着丁德兴赶奔滁州，这一来一往就是4天呢。走在半道，丁德兴还合计呢，那封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没看出来跟我到这儿了。如果一旦发现他父亲没投降，还压在大牢里。

0: 前边是老太师坨坨的连营，一带连营十五六里地呀、啊，哎呀，很厉害，把守很严。孩儿啊，敢不敢过？要是害怕呢，咱就不过了，找个店房住两天，躲着坨坨退兵，咱躲着再进滁州。哎，叔叔，怕什么呢？我有手中宝枪，我要马踏连营。孩儿啊，你敢吗？你看我的。好了，那叔叔陪着你走。对，走啊。两个人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扎绑听当，催马是直奔援营啊。远远军兵看见了，哎，该什么地，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张兴祖也不理这茬，够了步数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箭刺飞黄。张兴祖手中大枪抡圆了，拨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呀，箭头的啪啪啪啪啪啪。战马来到壕沟边，这弓箭射远不射近，到切近就不好使了。弓箭手汪啷往后一退呀，马跳战壕，蹭了过去了。狄德兴刷也过了，一道战壕，两道战壕，第三道战壕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就是大树帽子，把树头啊接下来往壕沟边上一放，站的地方大，留挡人挡马的。分挡谁？挡军卒行啊，打张兴祖没有用啊。大枪砰一插，去你吧，唰唰左右一分，战马先暴叫唰过去了。很快来到营门，到了营门这军卒看见了不得了，又闯营了，关门呐，吱扭扭扭。营门没等关上呢，剩这么大方，他把枪砰就伸去了，他把营门给挑开了，劲儿用的太大了，咔嚓一声，门轴坏了，啪，门板底下压死六个当兵的，咔嚓一声，这边门板压死七个。他的战马从门板上过去了，前面是帐篷，砰，去你地包，那边马号，去你地包。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很快来到当中。丁德兴高兴，心想，好小子，你扎吧，杀死人越多越好，老坨坨恨死你了，你们爷俩不投降也不行了。孩儿哎，快点啊，很快就到滁州见你爹了。好了，叔叔，你跟着我吧。到，炮声一响，一哨人马横住去路，为首一人立马横刀，高声断喝：“吁，娃娃，站住，同名受死。”吁，哎，吁，呀呵。张兴祖一看，斜脚下一员老将啊，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九凤朝阳刀，呀呵，坨坨。那年在京城，我和老爷子打了一仗，又碰上了，大概他认不出来我，我也长高了。哎呀，怎么就碰上他了呢？不要紧，我先客气点。哎呀，师爷你好啊，小孙孙有礼了。嗯，坨坨是刚到这儿，前文书我说过，他在疆场正在训斥徐达，就听营中大乱，不知道怎么情况。他怕有人抄他后路，故此带队回来拦住张兴祖。他一看娃娃长得太漂亮，叫爷爷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呢？这几天我别扭，师班管我叫师傅的都揍我，跟我好的都打我，叫爷爷这位也够呛。为什么呢？刚才那个狠劲儿我瞧见了。娃娃，你为何这样称呼啊？哎呀，爷爷，我一说你就知道了。我父亲呢是你老的二徒弟，官拜泗水关总兵，我竖个字说叫张天佐，我是他膝下不孝之子，我叫张兴祖。恕小孙孙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您请原谅。哦，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想不到天锁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娃娃呀，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哎呀，爷爷，
0: 我找我爹来了，因为我急于要见我爹，所以刚才我惹点祸。爷爷您可别怪罪呀，这一口一个爷叫这个甜呐，因为老坨坨从来没有人管他叫爷爷，

当爷这滋味怎么那么好受，叫着怎么那么舒服，就觉得骨体儿都好受。哦，孩儿啊，惹什么事儿了？爷爷不怪就是。哎，师爷，我就知你是我好爷爷。刚才我一着急呀、啊，我杀了有几十个当兵的，你看你是不生气？哎，他这个，嗨，托托真心疼。为什么？身为将官者，特别是元帅，都有爱将爱兵之癖呀、啊。哦，当兵死了你还高兴啊？心疼。可是看着娃娃像水葱一样，净说好听的，尤其是自己二徒弟的孩子，能说啥呢？跟亲孙子一样啊。哦，好好好，不知者不怪。哎，爷爷不生气。哎呀，师爷您真好。孩儿啊，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啊？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要看我父亲呢。我就着急了。哦，那好，快到我的帐内吧。不不不，我父亲在滁州呢，我要着急到滁州去，你老人家闪条道让我过去。嗯，你父亲在滁州？谁告诉你的？你去干什么？哎呀，爷爷，你这不明知故问吗？不是两军阵前西吴王的五虎上将于金彪把我父亲走马活擒，把我父亲抓住之后啊，我师大爷徐达劝我父亲投降，我父亲不降。后来呢，由我三师叔向文忠也劝，这一劝呢，我父亲就投降西吴贤王了，被封个泗水侯。我父亲叫我到滁州保朱元璋老人家和您开兵建仗。啊，老头听这话，这肉都突突突突直动啊，心想娃娃你像说笑话一样啊。别忘了疆场真杀实战是你死我活呀，两国对立的仇敌呀。娃娃，谁说你父亲投降朱元璋了？绝无此事。说徐达投降不错，因为徐达心高气傲，自认为自己才比我大，在我身旁受压，故此他保了西吴王，他就错了。那项文忠他的爷爷想当初死在了我的手下，据说他居家满门30多口都是我手下人给杀的，有深仇大恨，他保朱元璋有心可原，谁让当初我杀了人了呢？那没办法，我不怪。可是你父亲跟他们不同，你父亲14岁在我身旁，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跟我失心失意情同父子，怎么能投降呢？哎呀，爷爷，我知道我爹对你孝顺，你对我爹好，可是别忘了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啊，谁让你保元朝，我父亲保朱元璋了？哎，谁说你父亲投降了？我有细作在滁州城，从没有人给我送信啊，他不会投降的，这是宁折不弯的好汉，怎么投降？有何为证？我爹给我写信了。哦，是你父亲亲笔书信，一点都不错，我都对证了，连那个手戳都一样啊。这么吧，你拿着我看看行不行？太行了，你等着，枪挂好了，掏了半天，把这封信掏出去了，递给马童，马童转身交给了老坨坨，坨坨把大刀担在鞍桥上，拿过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啊，坨坨傻了，哎呀，这字迹是天佐写的，一看印章也不错呀，可不是吗？投降了，跟孩子说的一点都不差。不对，孩儿啊，这是一封假信。爷爷，你说那字是不是我爹写的？像是，但是我肯定是假的，这一定是徐达干的事儿。徐达派人模仿你父亲的笔迹写了封书信，这是假信呐、啊，娃娃呀，千万别到滁州去，你要被诓到滁州可就糟了。嗯，假的能吗？哎，爷爷，这信是真的呀、啊、他把信又递过来了，张兴祖就带在怀内。孩子，一时我说不清。

0: 清楚，但是我肯定你父亲没投降。这么办行不行？你呀，先回泗水关，回那等着，我打开滁州，此事辨明真假，你再来行不行？爷爷，我回不去了。我走的时候啊，泗水关的那个副总兵胡奎啊追来了，叫我们给杀了。杀官就是反叛呐，我回不去了。
1: 哦，好好，杀就杀吧。
0: 将来，爷爷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说情，这也是啊，徐达办的事儿，他断去你的后路是他们的计策。这么办，你站在我营中歇马，行不行？
2: 那可不行。那我不能不听我爹的呀，说什么我也到滁州看看。
0: 这。哎，有了，那妥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孩子，既然你要去，爷爷不拦。老头明白，我非拦不可，越拦着小孩还非要过不可。要是打起来不好，你说谁伤谁也不好。这么办，你到滁州城下见着徐达，你先要求见你父亲。如果你父亲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说明你父亲投降了；如果没有，说明他们骗你，你父亲没投降。我是知道你爹的秉性，他死都不会降的。
2: 嗯，行，我听你的，这点听你的。师爷，你放我过去吗？
0: 放。老头一想，不放，不放我这孙子又跟我开打了，一学战马往旁一躲，三军二郎，八步，闪条道路。张行祖，人马呼，两旁一闪。张行祖并了并手，师爷，多谢多谢，后会有期。丁德兴在后边跟着，丁德兴害怕，方才这俩人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啊，坏了。哎，老秃头有心眼儿，他叫张行祖看看有没有张天佐，张天佐在大牢里压着呢。这孩子要见不他父亲，他扭头要回来，他不得跟我们打呀？怎么办？我赶快到城里给元帅送信，两个人各怀心腹事，尽灾不言中。霎时间，冲过敌人的连营，来到滁州城下护城河对岸，带住战马。

0: 爷去，他不在木门岭扎兵吗？走走走，我想你师爷不会不收留我们的。不行了，晚了。我和我师爷打仗了，我们俩一交手，孩儿一失神，我给师爷来了一枪。什么程度？反正带块肉下来，我出血了。
1: 啊？
0: 你有那么大本事吗？老人家，您还不知道呢，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其实，我有条宝枪，是老岳家人给的，叫八宝陀龙力拳枪。枪法也是岳家枪，专破九凤朝阳刀，专破他的刀招，所以就把他生了。哎呀，奴才，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我把你个奴才，爹别去。哎呀，我对不起我那老恩师啊。哎，怎么办呢？这行祖啊，不要紧，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对我很好。既然你上当了，你跟为父走，你我到坨坨面前苦苦哀告，说明原委，我想老人家会收。还收啥呀，都给他一枪了，都结仇了。是啊，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程度。那这么办，咱回泗水关吧。回不了了。怎么回不了了？副元帅，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
1: 啊，
0: 断了我的后路，家不能回，师傅都不能去。奴才呀，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说话：“张将军，我家主公请你。”张天佐点点头啊，是啊，泗水关能去，坨坨那不能去，自己出去上哪安身？我是大元朝官员呐，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还能饶了我们，非宰我不可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向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四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荣枚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2桶，而且啊，您买2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2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1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2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
这一桶的。

0: 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背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脱奶粉，脱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儿。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延吉大将张天佐，他想离开滁州去找恩师驼驼，他儿子张兴祖眼中含泪，爹，
4: 我和我师爷打仗了，我们俩一交手，孩儿一失神，
3: 我给师爷来了一枪，什么程度？反正带块肉下来，我出血了。
0: 啊？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3: 老人家，您还不知道呢。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其实，我有条宝枪，是老岳家人给的，叫八宝驼龙力拳枪。枪法也是岳家枪。专破九凤朝阳刀，专破他的刀招，所以就把他生了。哎呀，奴才，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我把你个奴才，爹别去。哎呀，我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哎，怎么办呢？这行祖啊，不要紧，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对我很好。既然你上当了，你跟为父走，你我到坨坨面前苦苦哀告，说明原委，我想老人家会收。还收啥呀，都给他一枪了，都结仇了。是啊，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程度。那这么办，咱回泗水关吧。回不了了。怎么回不了了？副元帅，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
0: 啊，断了我的后路，家不能回，师傅都不能去。奴才呀，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
3: 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说话：“张将军，我家主公请你。”
0: 哦，
3: 张天佐点点头啊，是啊，泗水关能去，妥妥那不能去，自己出去上哪安身？我是大元朝官员呐。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还能饶了我们非宰我不可呀？我保大元呢，不是保元朝皇帝，是保的我老恩师。老恩师给得罪了，我欺师灭祖啊！哎，人在矮檐下，智可把头低。徐达爷，我的大师兄啊，我玩不过你，我师父也不是你对手。看来我师父早晚是输在你手。不见朱元璋，看你说什么？推门就进了，来个屋一瞧啊，屋里就仨人。朱元璋在那坐着，旁边站着徐达、项文忠。项文忠过来了：“二师兄，好久未见面了，你受委屈了。二师兄啊，咱师兄弟朝夕相伴，难道这次分开吗？我看。”你还是归顺吧，贤王叫你呢。哦，张天佐参拜王家千岁，单腿点地。西王一看有门，哎呀，张将军，免礼免礼，我已经准备好了金庭驿馆，你父子到那安歇，休息几天，养养身体。你想上哪儿去？本王就派人送你到哪儿就是。来呀，送客。就这样把父子俩送到了驿馆，好酒好饭好招待。项文忠、徐达百般相劝，张兴祖投降西吴王，封为泗水侯。张兴祖在他父亲身旁听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朱元璋问徐达：“元帅呀，妥妥虽然在出庄外打了败仗，可是他的兵力不少，如果在那藏锋养锐，等他羽毛丰满再发兵怎么办？他虎视眈眈地盯着出庄呢，我们要进也不得，要退不得，有何方法退妥妥大兵？甭着急，我已经想好了，都安排好了，很快木门岭退兵。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西吴兵啊加紧操演人马，是兵精粮足。这一天朱元璋和徐达正商议军情，旁边作陪的是张天佐和项文忠。突然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噔噔噔噔跑。 跑起来。启禀元帅得知

0: 不得了。旱鸭云托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来报丧恩了。燕说老太师妥妥坐骨了。徐达听这话二不发直，半天没言语。再看张天佐和向文忠，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起江心断缆崩舟一样，眼泪刷起来了。
1: 啊，师哥，咱师父故去了。哎呀，快快叫他们进来。
0: 好，把他们二人请进来。朱元璋也着急了。就这阵，旱鸭云托进了，手拿哭丧棒，进门先磕丧头啊，磕头一毕，师兄啊，咱师父没了，不能不给你个信儿啊。哦，徐达的眼泪啊哗哗的。再看张天佐抓住海牙不松手，师弟呀、啊、我对不起你们的，我是被逼无奈投降啊。二师哥别说了，事已至此，咱就别提以前的事儿了。师父没了，快说师父是怎么死的。哎，别提了。说着话，大概你更内疚了，因为疆场交战被张兴祖扎了一枪，伤势很重。回去之后啊，浑身滚烫滚烫的，老说胡话。一个月的光景啊，这请了不少的郎中治病，怎么治也不好，最后大口吐血呀。在临终前，他跟我们说，说甭管怎么说，教着你们三个人，他想你们，惦着你们。你们既然已经投了西吴王，他也不埋怨了。只是说能有机会的话，他要是没了，你们看看他。我们一想，师父有这么愿望，我们不能不送信。师哥呀，他最疼的是你，他说我们师兄弟五人，就你才高志广，能继承他的大业。可是没想到保了西吴王，甭管怎么说，师哥你要能脱开身呢，你就看看，要脱不开身呢，我们把信儿送到就算了。再看徐达、张天佐、向文忠痛哭失声啊，朱元璋也掉下眼泪了。想妥妥为人呢、啊，不错呀，这个人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只是错保了元朝皇帝，没法劝人师兄弟五人，我说什么呢？哎呀，徐达哭得跟泪人一样，那张天佐跺足捶胸啊。向文忠比他们好一点，为什么？他恨妥妥，妥妥杀死他爷爷，他能不恨吗？可是这阵儿想到好处了，老人已经死了，临死不记仇啊。徐达说，老恩师在我们身上可费尽了心血呀、啊，老来老来众叛亲离，我们三个离开他老人家，哎，对他是致命打击。行祖又给他一枪，太窝囊了。哎，海牙云托，这么办，我一定去吊孝，在他的人面前磕几个头，尽师徒之情啊。好吧，我去。张天佐说，二位师弟，别人不去我也得去啊，我们没送终就对不起他的人家了。师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徐达说，明天早晨准到。海牙云头说，好好好，师哥那我们就走了，死丧在地我们得照顾照顾。就这样，海牙云头转身出去了。张天佐把这哥俩送走，回到屋里头啊，痛哭不止，哭了一阵。徐达说，行了，别哭了。哭什么呢？师父是诈死瞒名，根本没死。张天佐擦擦眼睛，哎，师哥你怎么说话呢？你刚才哭那么厉害。哎，我不哭得行，师父没死。向文忠也觉得发愣，师哥你敢说师父没死？没死为什么海牙云托他哭，多丧气啊。嗨，练武人管什么丧气不丧气啊，这是老恩师定的哭丧祭，他要摆丧门阵，要我的性命，跟你们俩没关系。朱元璋一听也发愣了，心想，徐达呀、啊、只有这样那你可神了，我都不信。徐达说的

对不对？太对了，真是老坨坨定的哭丧计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书中暗表，坨坨现在太难了，老太师现在被皇帝挤落的无路可走，对徐达恨之入骨，最后啊，用的杀手锏。他为什么想起这个办法呢？这是逼的。前文书我说过，出州外，老坨坨带20万兵攻打城池，不但没赢，反而败了，败走木门岭，有不少军卒被抓。西屋兵把这些俘虏弄到一起之后，徐达告诉李善长，你跟他们这么说。就这样，李善长按计行事，给这伙人吃好的喝好的，发放路费，然后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对待你呢？因为呀、啊，两下已经合兵了，按说我们西屋兵乘胜追击，你们的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为什么我不打呢？原因是我家元帅跟坨坨是师徒的关系，人家师徒一商量啊，算了，别打了，两下一合吧。就这样，坨坨太师守木门岭，我们守出州啊，谁也不犯谁，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愿意归顺西吴王，就在这吃粮当兵；不愿意，送你们回北国。两下一合了，可以放你们走。多半是北方人，说我们要走，那走吧。这伙人拿着路费都走了，走一路说一路啊！哎，西吴人马和坨坨的兵啊，两下一合了，不打了，所以放我们走了。这传风传来传去，传到大都的奸相萨敦耳朵里。萨敦一听说怎么着？他们师徒一合了，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好，平时老坨坨老看我是眼中钉肉中刺，这回我先把你钉子拔了。就这么连夜上书，在皇上面前状告坨坨，他私通徐达，那就是造反了。20万兵手下1000员战将，如果不马上铲除，我们大元江山危在旦夕。当皇上的别的不怕，就怕保不住皇位。就问萨敦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把坨坨调回来就完了呗，叫他撤兵。皇上当夜把圣旨刷好了，调坨坨带人马撤兵。有人捧着圣旨来到木门岭宣读旨意，老坨坨当时就吓坏了，心想，我按兵不动是有我的想法，你别看我按兵不动，徐达不敢进犯，我就在这守着，他就不敢大兵往前推进，我如果马上撤兵啊，他随后就能杀到国都啊，那个皇上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万岁爷，你怎么不懂这个？你怎么听信小人谗言呢？你也不到疆场看看军情啊，就叫我撤兵啊？我撤兵，朱元璋打的怎么办呢？不行，我呀认可抗旨了，我给皇上修道折本，在折本上说清楚了，说我现在木门岭藏锋养锐，目的是各路调来人马，在凑齐之后再打出州。我一撤兵，朱元璋人马往前推进，京城危在旦夕。万岁你放心，早晚我平灭朱元璋的人。折本送入京城，哪知道皇上一看坨坨不回来就火了，立刻传下旨意，叫州城府县不给前敌送粮饷，断去粮草，叫坨坨火速进京。坨坨一看就傻了，20万人马一天人吃马喂多少，断去粮饷等于要我的性命，叫我回京。我一撤兵，徐达就得打到大都。万岁呀，这可怎么办？我乃三代托孤老臣，就此一走，我对不起死去的先皇。他思来想去，最后想了一招，我喝出去抗旨不遵了，晚走半个月，我摆座丧门阵，炸死蛮名啊。怎么办呢？

0: 海牙云托给徐达送信。徐达听说我死，怎么着他也带着项文忠、张天佐过来吊孝。只要他一来，哼，就叫他们三个人死在我的丧门阵内。打好了主意，他告诉海牙云托，从明天起就说为师啊吐血而亡，我呢躲到金千山的三皇庙内，营中之事托付你们两个人，全营人呢全换上校服，降半旗，换素旗，旗杆用白布都裹上，然后高搭灵棚准备棺椁。你们俩记住了，假戏要真做，然后给你师兄送信，就说我死了，叫他过来吊孝。只要他来，我就要了这小奴才的性命。老恩师啊，这个办法倒好，不过太丧气了。你看，高搭灵棚，全军吊孝，这，哎，不管这些。可是老人家，皇上叫你回京，要这样的话，不要拖延时间吗？万岁怪罪怎么办？不要紧，顶多晚走半个月。我要是杀了徐达，我回京城，面呈圣上。我想圣上会将我饶过的。好吧，我们按您这办吧。第二天起，妥妥躲起来了。营中都知道啊，老太师死了。哎呦，这军兵还真哭真难过。为什么？妥妥虽然治军很严，但是爱兵如子啊。哎呀，营中一片哭声啊，降半旗，挂素幡，尤其是海牙云托披麻戴孝，一切都安排完了。就这也准备了好长时间呢，可不是一天就办成的。你想啊，又是降旗，又搭灵棚，整棺材，一天能完吗？好几天的功夫整利索了。然后俩人骑快马到滁州报丧。徐达告诉他俩，行，明天我就到木门岭参灵吊孝。两个人呢心里高兴，脸上不带出来，离开了滁州。哎呀，乐坏，告诉咱师傅徐达到木门岭，行，快走。俩人走了，然后徐达告诉那师兄弟两个人，赶紧准备孝衫吧，咱们都换上吧。朱元璋说，既然你知道老陀陀是诈死瞒明，你去有危险怎么办？不要紧，我都安排好了。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天光刚一放亮，点齐三千人呢，保着师兄弟直奔木门岭。来到木门岭，远远就看见海牙云托带着将官迎接。海牙云托一看，哎呦，徐达来了，太好了，咱师傅也得信了，只要他进灵棚，哼，准死无疑。两个人呢咧着嘴过来了。哎呀，师兄啊，你辛苦了，走吧，进营吧。哎，二位师弟呀，别看我和老恩师交战，心里头跟他还是近，他这一坐骨，我这一夜也没睡，我太难过了。我得下马步行到灵棚。不，还挺远呢，你就骑马进去，哪能呢？不行，我这就下马。说着，左手一扶马头，右手一扶马鞍子，右脚往下一蹬，就在这阵儿，就看徐达在马上栽底栽。
1: 好来啊！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

0: 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写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

0: 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四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9: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1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1: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0: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是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重，提高产量。
1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 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

0: 聊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行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棒。

0: 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